0: 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禁足守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除了竞速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3: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璐、陆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租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哇，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4: 这里是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3: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5: 浙江同省球队举球暂停。
3: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筹州金租。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筹州金租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已经知名国际观赛 CBA 赛场上的男子选手郭勋同学是我们又与自主参赛的一届世界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死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早上，宋主任，你好，王怀玉。林光听我对，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各位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帅孔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所以说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张成功进攻执行加罚一分。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啊。
1: 掌声送给分数阿格拉瓦尼斯啊，加油！好了，以诚之名，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是应该是我们的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携手共建四联联赛，上演友好型赛场。我的目执行。

0: 老福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跳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继续，

0: 时间不多了，有夹击，空中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
1: 好了，各位队员，保持冷静，以身之名，文明办赛，四边赛场向大家握握手，不只是在球迷，我们正式颁发礼仪。随着目前四边联赛青少年有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的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头均突直行发篮两次，
0: 七秒钟时间，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头金珠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头金珠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先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

0: 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稠肉京都来讲特别大，所以他的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啊。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这边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个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红玉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红玉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多泽义的犯规。
1: 保持专注。
0: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

0: 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啊，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宏宇的三分命中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十七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投入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立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天沃！比赛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七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四秒，吉姆森啊，最后独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经过录像回放，吹了围起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两球都进入，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

0: 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看一下，应该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防守。
0: 目前蓝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来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稠州金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卢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土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五犯毕业，现在只能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

0: 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要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五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各位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西姆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西姆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卢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卢土布拉这个急呀、啊，着急呀、啊。这边。欧洲金足要抢发底线球，卢杜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珠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珠是有九次抢断，这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鲁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还是挂掩护形成了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雷蒙都听过这块的。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三分出手，哨响了，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啊。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有关动作执行罚篮3次。有关执行不一，小雨加油！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首都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八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

0: 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

0: 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欢迎各位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呢，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障碍赛的比赛。在这周呢，比赛总共是三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天的两轮赛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赛道啊，出发之后呢，会有一个1.6米高度的第二道障碍，单个障碍，然后呢，连接过来之后一个相对矮一点的3号障碍。没有两侧的翼板，虽然也是1.6米，但是呢，这个没有两侧翼板呢，它就要把障碍呢做成一个平板形，因为如果是单杆的话，有的时候，马会拒跳。两侧的翼板呢，就是为了让障碍显得更宽一点，避免马的恐惧。随后这边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连跳，中间呢是1.58米的高度，间距8米，然后1.53米和1.6米的双重障碍，一个递增高度。第六障碍呢，又是1.6米的单个障碍，随后带一个右弯，很大的右弯，让选手有时间呢调整一下马的步幅和节奏。过来之后呢，带一个大的左弯，这是一个对应的两个弯角，然后一个组合障碍，1.7米到1.3米啊，递减的障碍。随后呢，最后收官的时候，又是迎来两个单障碍的连跳和一个组合障碍。整个赛道呢，障碍的起伏变化和组合的形式啊，非常丰富，所以这条赛道的难度是顶级的。它总共有13组，然后要完成17跳，行进速度呢要控制在370米每分钟，总长是415米。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第三天的比赛当中啊，首轮比赛的亚伦·维尔，美国选手，57岁。他在前面的两天比赛，第一天的计时赛和第二天的积分赛当中呢，已经累积了罚分，目前是累计罚分排在第10。这个三天赛制呢，就是需要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在三天的时间里面都有高水平，保持稳定，不能光靠某一天的突然爆发来获得好成绩。所以进入到第三天呢，选手已经是带着前两天的累计成绩进来了。如果前面罚分多，那么第三天呢，对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大。亚伦·维尔他在前两天呢是累积了10个罚分。从行进速度上可以看到啊，左下角的字幕呢给出了时速表，这个现在比官方要求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然后呢右侧的小的数字呢就是剩余的距离。骑手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调节马的速度，只是微调，但是他们呢会在训练的时候啊去测算一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到哪一个障碍。但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呢，就会影响马的节奏和起跳的时机，因为冲得太凶呢会错过起跳点。这个和跳远类似，就是你跑得太快，有的时候节奏不好呢会错过踩踏板的最佳位置，那么就影响过杆的效率，就容易打杆罚分。最后还剩下不到30米了，开始加速了。

时间还是稍微多了一点，71秒49，有2分的罚分，因为规定时间呢是68秒。为什么我们说这条赛道它的难度极大呢？就是因为在沃斯堡的这站比赛当中啊，它不是，就是它障碍类型首先很多，它不都是单障碍，它有组合障碍。那么单障碍呢，相对来说起跳节奏就相对单一，起跳时机的把握呢相对固定。但是它有组合障碍，比如说有递增的，比如说有这个三重，虽然不高但是更宽的，那它就要求每一个栏杆呢在过的时候需要的速度是有变化的，起跳时机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对于骑手和自己的参赛马的配合来说呢，整个赛道状况就很复杂，需要很精准的选择自己的行进线路，并且呢很准确的把握了起跳点。下面出场的是29岁的美国选手莉莉基南，他是一匹12岁的公马。相对来说在参赛马的类型当中呢，分为公马、母马和善马啊。公马的体能好，但是节奏感呢可能不如母马。那相对来说母马的体能呢，在这样的连续跳跃当中，差不多400米长度的赛道上呢，后半段就会掉得比较快。善马呢就是两者的优势都有结合，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每名选手啊自己的习惯。基南在前2天比赛里累积了10分的罚分，这个障碍的加速很快，每匹马都有自己习惯的落地的前肢啊，不是每匹马都一样，有的马可能习惯落地呢左前肢，或者有的马习惯右前肢，很少有说落地这下就是双肢并齐落地，那样的马就容易窝着，容易摔伤，因为它有这个关节的锁定，这个是马在睡觉的时候需要的。而参加障碍赛呢和盛装舞步不一样，障碍赛的马呢在马掌上面是可以增加防滑钉，避免场地上的一些湿滑或者不稳定，增加抓地力啊。这下起跳时机有点晚，掉杆了，最后阶段的加速，在最后这个障碍的设置上，应该说路线设计呢是希望最后阶段能够有冲刺，因为是一个高度适当降低的双重障碍，比较有利于加速。18分的罚分，目前排在第4。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啊。第3轮的比赛总共有35组选手参赛，在比赛进行18组选手之后呢，会休息10分钟，场内要平整一下场地，因为前面跑完18组组合之后呢，这个赛道上就会有一些不平整，为了参赛马和选手的健康和安全，都需要再平整一遍。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选手凯瑟琳·迪南，32岁的骑师，现在他的罚分呢暂时排在第8。这已经是前2天的比赛当中啊综合实力很强的一位选手了，看看第3轮的表现。他在这个项目上的目前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当中排在170位。可能观众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在整个赛道当中有的障碍呢，它两侧就是有一个翼板，有装饰成牛仔靴牛仔帽的翼板，就是因为在跳的过程呢，尤其是转弯过来之后啊，这个障碍增加了翼板之后呢，它宽度增加以后，马在跳障碍的心理上呢会没那么恐惧。如果这障碍没有两边的翼板，只是单纯的放几根杆儿，一是障碍收紧，视觉上呢很压迫，另一方面

呢，马在跳的时候因为恐惧啊，如果抗拒呢，会把骑师甩出去，也很危险。所以我们看这个障碍跳的比赛当中呢，障碍一般都会做的装饰比较宽啊。那既然增加了翼板呢，每一站的比赛呢，它就有自己的装饰发挥空间，这也是赛道设计的一个特色。他们这组完成的不错，目前排名第一了。在今天的第三天的决赛首轮当中啊，拿出了很好的状态。这站的比赛呢，在障碍的丈量上对骑师们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通常呢，马的一步呢大概是3.7米啊，就相当于骑师的大概4步。下面是美国选手波普，31岁。那么按照这个1:4换算呢，骑师在比赛前他就先需要进到场地内啊，官方会给时间让所有骑师进场地内去干嘛呢？去量步幅。其实呢，通过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步幅去量障碍之间它大概需要多少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参赛马的区别，有的马可能同样的距离需要5步，有的马可能需要6步，然后其实去换算出来他们这对组合在比赛当中每个障碍前的起跳点位置和时机，那剩下的就看比赛当中执行的效果。像刚才呢就应该是起跳跳完，高度没问题啊，连续的这两个还是跳完了。

波普的这匹马呢，加速能力很快，但是起跳时机呢，他们这组完成的控制的不理想，有三个障碍都跳晚了。

好，时间上呢倒是比较快，69秒84，但是这么快呢架不住钓竿多，所以呢成绩上还是没有竞争力。目前排在第10，所以这项运动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够快成绩就会好。这项运动呢主要还是强调节奏感，那这个节奏感呢是两部分组成的，因为在整个赛道当中这13个障碍17跳，如果把腾空时间和在地面上的时间去算出一个比重的话呢，腾空时间大概是1/6，剩下的时间呢都是在地面上行进的时间。接下来是德国选手迪特莫，他们现在前两天只有8分罚分排在第6，表现不错。迪特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他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上排在第58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整个比赛里你看这68秒时间的赛道上，其实只有1/6的时间是腾空的时间，那么在地面上这1/5的时间怎么样更高效的提速，然后呢更合理的刹车起跳，并且在落地的时候呢衔接入弯，因为每匹马呢它习惯的落地前肢也不一样，有的喜欢左脚先落地，有的喜欢右脚先落地，那么这个弯角如果不合适，比如像右拐的弯右脚先落地，可能就会有点别扭，他就需要骑师和马呢迅速的调整过来啊，换腿调整过来，所以这些技术环节怎么样衔接的顺畅，那么他在赛道上的能力呢就能更强。他们前两天总共扣了8分，目前呢过完这几个障碍以后技术上完成的不错，这跳结束之后

就是连续的大弯衔接了，先是一个大的右弯，然后三重障碍，加速之后马上要减速，因为单个1.6米的障碍很高，然后进入左弯，所以这一段呢，中间这一段其实很考验马的转弯能力。左弯转过来之后呢，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这个又需要参赛马的足够勇敢啊，然后才回到宽障碍。好，最后又是一段加速冲刺，完成双重障碍。好，这一组完成的不错，时间上稍微慢了一点，罚了1分，超过了68秒的规定时间。这条赛道很复杂，能够安全跑完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要跑得快，真的是用胆战心惊来形容啊，毫不夸张。同时呢，因为是在德克萨斯州比赛，德州呢本身是这个牛仔文化盛行，所以他们在障碍设置上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牛仔元素。而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这个赛道设置呢其实也有明显的美国马术风格。美国马术风格呢就比较强调这种绕筒的灵活性、转弯的机动性。所以可以看到呢，在美国的这站比赛，在整个赛道障碍设置上呢，对于进弯的控弯能力和出弯的加速能力，包括不同障碍的连接、快慢的变化能力呢，都有很大的难度提升啊。看一下比利时的赛义德，这位选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是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第一个弯过完之后，马的身体姿态调整能力非常强啊，两步衔接就完成了一个急转弯，身体姿态调整过来。前两天他们有8分罚分，就是同一个障碍，不同组合在飞跃障碍的方向的时候啊，也有差别。这些都是骑师呢在判断之后选择的，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忽左忽右，因为这和他接下来线路赛道衔接的角度都有很大关系。这块是挺难的啊，还是掉杆了，因为刚才快之后马上要慢，但是你一慢呢，慢得太猛了，就容易跳得不够高，或者跳晚，两连跳。刚才的这个快慢调整之后，马的体力啊有点掉，最后这一步呢腾空飞得比较短，下来之后呢也掉杆了，10分的罚分。不得不说这条赛道太难了，很难有骑师和参赛马全身而退。不过因为前两天表现出色，他们目前总成绩排在第6。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两连跳啊，递减的障碍高度，但最后呢还是打杆了，有点可惜。两连跳的障碍呢，跳早了就比较尴尬；单个障碍呢，跳晚了就过不去。这条赛道上面，双重障碍、三重障碍、连跳障碍都有。德乌瑟，世界排名24位，来自德国44岁的名将，他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

公马的加速能力一般比较强，加速跳跃能力都强，但是太有劲儿呢，就需要骑师经验丰富来控制住节奏，因为你冲得太快，就容易起跳点把握得不那么精准。这条赛道对他们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起跳点的节奏变化很多，

两连跳。这块不错，安然度过了。这个有点危险啊，刚才1.6米的单杆已经打杆了。然后一个快，衔接慢，还是打杆了。就是快到慢的时候啊，他的这匹马呢刹车能力之后受到了一些考验，还算是有惊无险，两连跳。随后的这个障碍要小心，对，如果跳早了的话就容易落地的时候打杆，这样呢最危险的赛段已经过去了，就看时间。最后这下加速很好，完美，69秒98啊，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啊，做到在这条赛的 double clear 两项都没有罚分，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也博得了现场观众疯狂的欢呼。现在排在第一位，确实呢他的选择很好，这选择就是选择了一匹12岁的公马，很有劲儿，同时呢利用他丰富的参赛经验来和自己的搭档呢调整好节奏。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装备啊会和盛装舞步差别很大，像这样的比赛呢马掌都会钉上防滑钉，因为在场地上确实在高速的急停急转当中需要有更强的抓地力。接下来是法国的斯陶特，

萨特呀，世界排名前30，综合实力呢也很强。那顺着刚才给大家介绍啊，就是障碍赛的马术装备呢和盛装五步还是差别挺大。盛装五步它的马鞍前后都会比较高，为了更好的把骑师固定在这儿。那障碍赛呢，它的马鞍呢就会比较扁平，方便呢在赛道上呢跳跃过程当中啊，骑师的姿态的控制，这个起伏呢会比较大。另外马蹬也更短，力量呢主要都放在了腿部。盛装五步的比赛当中，骑师的重量呢基本都是压在自己的臀部，坐在马背上。但是在障碍赛的比赛当中呢，力量都是放在两腿。左下角呢现在给出了在赛道上，现在他们这个组合啊，后半段呢一直在加速，还剩40米，时间上要追一追，还在加速。算上这四个罚分加上之前累积的，应该是14个罚分，目前排在第四。刚才这个障碍呢跳的稍微有点早，它不是马蹄，不是前肢打到的，是马肚子给刮到的，甚至有可能是被绑马鞍的这个穿过马肚子的这个固定线固定绳给打到的。瑞士的古尔达特在前两天的比赛里呢只累积了4个罚分，非常强的一位选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他选择了一匹12岁的善马。

因为前两天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今天呢，他这个比赛里啊，他们可以更加放松一点，控制好节奏，争取呢在。

在计时和技术分上，至少有一项做到零罚分。其实以现在他们的前面的累积分数啊，累积扣分来讲的话呢，首先要保证技术分不要扣分，时间稍微超一点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在赛道上整体的行进速度啊，比官方的建议速度要快。有人打杆，这块很重要。嗯，刹车控制不错，过来以后呢，左弯衔接。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距离，连续两跳。第一个障碍在进弯的时候，角度控制需要注意。好的，这下不错。起跳之后落地这下，马前肢的两个球窝关节是主要的缓冲器。落地的角度越合适呢，这两个缓冲器的损耗越小。不错。博达特这组完成的很丝滑顺畅，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他们的策略呢也是尽量的保技术啊，时间上呢稍微损失一点问题不大，因为一旦掉杆呢就是四分，但是有点可惜，最后还是掉了一杆。要知道啊，这已经是针对这个小项的第三天比赛了。不管是选手的休息作息和比赛疲劳，还是马休息作息比赛疲劳，这三天能稳定住只扣八分已经非常厉害。当然最厉害的来了，45岁的法灵顿目前排在第一位，前两天没有罚分，选择了一匹12岁的母马。

0: 这两跳呢，从单个障碍来看啊，速度都很快啊，空中飞行距离足够长，而且呢加速能力也很强。到目前为止是所有出场的人马组合里面加速能力最强的，时间上应该没问题，两连跳。好的，真有劲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

0: 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确实有点冲得太快了，所以在这儿刹不住了，跳板了。三重障碍，减速，控制高度，好的。过来以后衔接左弯，在这个弯角没有掉速度，说明他的这匹马转向能力非常强。

好，最后加速。时间和速度完美，有点可惜的就是掉了一根杆，但是这个表现已经是今天出场选手里面在难度控制和速度上最强的组合了。三天下来第一次出现了罚分啊，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展现出骄傲的状态。但即便这样呢，法灵顿还是很冷静的让观众冷静下来啊，这还不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佳的状态，太强了，很轻灵。整个在过障碍的过程当中，起跳的这下就很有劲儿，发力的衔接很棒。因为起跳的时候马的发力衔接都是在臀部后肢，但是往上蹬的这下呢，感觉整个姿态很轻灵。另外呢，这匹马呢，虽然整个肩呢稍微的窄一点啊，没有那么的宽大，体型不是那么宽大，但是它的机动性、灵活性非常好，加上和骑师的配合又默契。好，那么现在要进入到局间的场地平整和休息的环节了，要恢复一下障碍。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法灵顿呢刚才是给出了相当完美的表现啊，在三天过后呢只是扣了四分。翻土车把场地重新平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看要进行的第三天比赛的第二轮。第三天呢是两轮累计。瑞士选手福克斯，他的世界排名呢也在29啊，在30名以内。前面两天呢累计了17分了，算上今天首轮的累计分数。这轮呢看看他的分段速度啊，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字幕呢有变化，开始分段计时了。刚才呢是给出了一个时速表，第一段有吊杆。第三个这个三连跳的时候，5、6、7三连跳的时候有吊杆影响了速度，在这时间有点损失。随后呢进入第三段呢也减慢了速度，这样的话第四段两连跳包括最后的衔接呢就要追一追了。最后呢是来自巴西46岁的曼苏尔，前面的累计罚分的目前排在第8，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争夺。

0: 在两轮赛后，赛道上呢有一些调整。附加赛阶段的障碍减少，但是要求的速度更快，所以呢很容易出现吊杆失误啊。第一个分段呢就出现了速度不够的情况，三连跳。好，这块连续跳跃呢衔接的不错，抢回来一些时间，但是第三段呢还得再快。这三个障碍呢是三个组合障碍，今天呢暂时还可能还用不到附加赛。从第二轮的这个障碍设置来看，和第一轮呢相对来说呢更强调速度一些。如果出现选手的排名并列，或者是需要通过附加赛决出最终的冠亚季军名次的时候呢，才会进一步的调整。目前我们看到的还是第二轮的完整的赛道。亚伦威尔昨天呢第一轮比赛表现还不错，目前他十二分罚分排在第七，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马上就60岁了。
1: Holding us on a score of 12. We've got three riders that equal first on 18. Belgium, Germany, USA, Abdul Saeed, Richard Vogel, and Lily Keenan. But honor to another for our host this week, USA. This is Aaron Bell and Carissimo 25.

第一段呢，在技术上没有控制好，需要节奏稳一稳。亚德维尔呢，作为一名老将啊，现在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国际马联的障碍排名呢是排在第25位，世界排名也很高。迅速的在第二段呢抢回了一些时间。但是总体上现在还是慢了0.4秒。最后呢比预计的时间啊慢了将近2秒。不过呢总的罚分使得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啊，16分的总罚分。确实呢，在德州的这条赛道上想跑快很难，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跑快了之后呢很容易错过起跳点，就容易打杆掉杆，或者呢跑快了

0: 为了能够飞得远，跳早了，那么在下落的时候呢，在组合障碍里面也容易打杆。好，接下来是法国选手斯陶特。
1: 10 faults are better now as we continue with those final six riders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ring for the
0: 他呢现在在前面只累积了十分的罚分，排在第六，所以呢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他能够尽量少的减少掉杆，是很有机会上升到第一位的。他的这匹马呢相对来说岁数要是今天参赛马当中啊偏大的，17岁了，所以呢在这个快速行进过程当中体力的维持啊是一个挑战。

选择向外侧过障碍，然后呢，利用外线往内线切弯，带来更高的过弯效率。刚才这条线路呢选择的不错，所以第一赛段呢，时间上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没什么损失。三连跳，节奏，跳完第二个障碍，在落点的位置上稍微有点偏左了，但是调整得很好。现在时间呢有优势，两段之后呢总时间领先了1秒36，第三段维持了速度。两连跳，好的，最后这段只是保稳，但是总体时间呢抢得不错，这样的斯陶特上到第一位，他在途中的调整能力是超强的。这个就是在障碍赛当中啊，好的节奏能够带来更高的行进效率。其实它和赛车比赛类似，就是你有好的行车线，有好的刹车点节奏，有好的加速的时机，这样呢你在整个赛道上如果看平均时速，你一定是最快的。那如果你是急停急刹，总是在减速加速过程中，最后你的平均时速一定会掉，同时呢你的这个过弯的效率和稳定性呢都会受到影响。好，32岁的迪南。迪南呢在前面也只有9分的累计罚分，目前的初始排名在第4。他比刚才斯陶特的初始罚分要少1分，所以如果能够拿出同样的表现的话，他就会成为目前的第一。跳得有点猛，随后呢带出来的弯角比较大，可能时间会吃亏，损失了0.19。三连跳，好，姿态控制得很好，这块应该是快的，把时间追回来了。好，接下来这段要稳住，然后最后呢可以稍微的抢一下时间了，过完两连跳以后。好，不错，零罚分，这样呢上到了第一位，超过了斯陶特。因为是美国选手啊，又重新夺回了第一，所以本土观众呢非常兴奋。

0: 过了第一个障碍呢，就开始计时了。这个弯之后的加速很猛，第一段的应该时间啊还是慢了一点，前面两个障碍有点慢。转弯衔接，然后是三连跳。在三连跳之前呢，做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因为进弯呢进的出弯出的有点大了。如果不调整啊，可能在三连跳中间就容易跑偏了，所以提前调整呢比在栏间调整更安全。两连跳，然后是最后的第十二道障碍，时间上比较吃亏，但迪特莫呢是暂时排在第二，罚分和美国选手迪南是一样的。
1: What a great appearance it's been for this man. Remember, if we have a quality of thoughts at the end of this round, we will go to a jump off if we need. Advancing FBI jumping a World Cup final and three combinations left to go. This man has been a three-time winner.
0: 在障碍比赛里啊，其实呢在马背上这个马鞍也更加的短平，同时呢使用的马背上的焊垫呢也更小，小灯绳索长度呢也更短一些。下面是瑞士的名将古尔达特，2012年奥运会的个人金牌得主，他呢有8分的初始罚分啊，所以呢他呢又比刚才这两位呢，起点要高，只要他能够拿出同样稳定的表现的话呢，他就有机会上到第一位了。所以这也是后出场的选手呢留给现场观众的期待。

有点可惜啊，一上来先掉杆了，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冲击第一了。还是要专注，有时候想得多呢就容易走神，错过比较好的起跳时机。又掉杆了，这样太亏了，如果再掉杆他就要可能要掉出前八了。

0: 比较惊险，虽然后面三段都在努力的抢时间，但因为技术分掉了两分，干扣了八分，损失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排第四。可能从心情上也有点着急，没有控制好节奏。
1: The two-time Olympian and past World Cup champion joins us now to the field as the first of those final two.
0: 还是来自德国的选手德乌瑟，44岁的老将，现在呢有不错的累积分数优势啊，三次欧锦赛团体银牌的得主。因为现在他的累积分数呢七分，比前面所有选手的初始累积分数都要低，所以对他来说呢，这轮比赛首要的目标呢就是避免技术分的扣除啊，不要罚分，时间哪怕超一点呢，因为他的初始分数有优势，他都会排到第一位的。看看能不能够安全稳定的过完这十二。

0: 好的，姿态控制的不错，三连跳啊，虽然时间慢了一点，但第一段因为速度保持的好，所以不算太大损失。第三段呢，需要稳住，保持住图间的速度。现在就看第四段两连跳，找的角度也很好，非常顺畅干净。最后一下，好的，上升到了第一，都算。对得起他世界排名第24的位置。和他的坐骑呢也非常自信的绕过奖杯，累计7分的罚分，58秒31的时间。
1: He's won qualifiers this year, but what will he do in the closing moments? The pressure lies for him to deliver. There are just 15 fences out there on course.
0: 这样呢，在前面只有4分累计罚分的法林顿，作为全场观众最为期待的最后出场的选手要亮相。目前呢，他的初始罚分累计呢已经排在第一位了。就算他没有这一轮的成绩呢，他现在也是有巨大的优势。法林顿，首先呢，他现在的初始罚分啊，比其他竞争对手呢有3分的犯错空间。当然，这只能让他和自己的参赛马呢更加的放松啊，保持好更好的节奏，因为他只需要稳健的完成这一轮的比赛，他就能够上升到第一位了。开始，三重障碍，这个加速和飞跃都不错，接下来的过弯衔接也是比较流畅的。好的，第一段速度就很快，本身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赛道上的加速和起跳能力。

三连跳，这需要节奏，很好，漂亮。真的是很连贯的，而且这种起跳的轻灵感，哪怕是在连跳当中，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维持。第三段呢，又把时间抢了回来，最后的两连跳，右弯角度没问题，最后一下，这是个冠军跳，法灵顿。用无可置疑的实力和完美的表现，他们这对人马组合上升到了第一位，锁定了冠军。的确是送上了赏心悦目的完美的表演，无论是自己的坐骑还是他本人啊，在最后的这轮比赛当中都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状态和能力，不仅跳得好，而且速度快，达到了这项比赛两项指标观众所期待的最佳状态。尤其是腾空的时候啊，前肢后肢弯曲的幅度和收缩的迅速啊，都带来一种非常灵动的美感。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然后呢，三天的比赛，法灵顿这对组合啊都拿出了无懈可击的表现，锁定了最终的冠军。在第三天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德国选手的德乌瑟呢是排在第二，美国本土选手迪南是获得了第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纯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For squirrel Ferdinand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17。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罗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iwa Bulgaria。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上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 布莱伊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体育比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 其实和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 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y of Germany.
0: 布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27.25分。 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a ta tu ta tu ta.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ting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它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它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森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65，艺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3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3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ll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

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嗯，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啊，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代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er Jami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 7.5， 艺术分 7.55， 难度分 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

0: 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
1: 瓦尔福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1: 安徽生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CCTV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6: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哈萨克斯坦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乘客展示。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觉得哈萨克斯坦队的那个准备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跟相加是13.0分。 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但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其实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那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我们知道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7: 凯迪士智能所，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
14: 各位现场的
13: 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5: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13: 非常坚决啊。
15: 对，还是很轻松。
16: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13: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17: 3号

0: 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希柔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103公斤，罗志邦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第二次试试
2: 七号后卫，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世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的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的好，带的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0: 110左右吧。
1: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0: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1: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0: 不错，
1: 哇，漂亮！
0: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1: 106公斤。
3: 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1: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

0: 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掉了，
1: 失败了，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1: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2: 嗯，
0: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啊，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口位，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稳住，
0: 哎呀，
1: 太遗憾了。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0: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1: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1: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1: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0: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1: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1: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109，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0: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2: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2: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2: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2: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2: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2: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2: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2: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2: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2: 对，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举院双铁第3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体能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3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1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10: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9: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10: 对，他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9: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11: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9: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10: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9: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10: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9: 对对对对对，
10: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9: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10: 对，
1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0: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9: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0: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嗯，
1: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
2: 嗯，
0: 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0: 我没站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1: 罗世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2: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2: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3: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1: 嗯，
3: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3: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
3: 嗯，
1: 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3: 抖动
1: 啊。三盏白灯，
3: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2: 八号准备，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3: 嗯，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哦，
3: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3: 对。
4: 观众朋友们。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3: 嗯，
1: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3: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1: 嗯，
3: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3: 嗯，所以
1: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

0: 你可以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六十一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运会好的很多了，全运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反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战还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哎
3: 呀！失败。
1: 没有进肩呢、啊
3: 嗯、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啊、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2: 哇，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记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得
0: 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

0: 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啊！
3: 把六高啊，你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城管七漂亮，停住，漂亮！太了不起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2: 创全国青年，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2: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3: 谢谢。我撤了吗？我撤退了啊！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

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2: 刺梨加工厂，贵州刺梨王，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五谷丰登，汇就振兴新图景。
15: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迈阿密大奖赛的正赛。这场比赛呢是街道赛的比赛的性质，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来到了最终的正赛。那么在这个比赛周末呢，实际上呢是有冲刺赛的比赛的。由于呢要躲避有可能到来的雷暴，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相较于之前的发车的时间呢是提前了有3个小时，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呢依旧呢有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可以看到目前呢参加比赛的所有的赛手，除了哈加尔呢用的是硬胎之外，其他选手呢清一色的中性胎。哈加尔呢由于呢是更换了储能单元，已经用到了第4套，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它将会在维修区呢来起步。官方所给的进展的策略呢是一停的策略。那么这一场的比赛呢目前呢在排位赛比赛结束之后，安丁内利呢还是占据到了发车的头牌。那么在第二位起步的是维斯塔潘，那这也是维斯塔潘呢今年的第一次啊在排位赛当中拿到的位置比较的靠前。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在迈阿密这条赛道目前上空呢还是有雨水的有这种乌云的存在，不排除呢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受到雨水的侵袭。赛道的现在的空气的温度呢是在26度，由于呢之前呢是进行了一些电赛，所以说把之前赛道当中的一些雨水啊慢慢的也是给它有一些的这个减轻。好，这边肥伦，同时还有阿拉巴约啊，都是到现场的来看比赛。好，来看一下马上将会开始的正赛。第一位起步的安东尼利，第二位维斯塔潘，第三位的是勒克莱尔。所有的赛手呢将会注意到灯光。

信号。哈加尔呢，已经是换到了第四套的动力单元。之前的这个动力单元呢，还是可以继续用的，旧的动力单元还是可以用的。好，赛车呢回到各自的发车格，后面绿旗挥动，两个预发车，引擎转速起来。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灯灭起跑。安东内的起步还不快啊，后面勒克莱尔已经过去了，进入到一号弯，勒克莱尔，哇，安东内利这边也是大力的轮胎锁死啊，和维萨潘也有轮胎的锁死，进入到一号，哎呦，这边维萨潘打转了。比赛将会进行的是57圈的较量，上来在一号弯、二号弯，赛车呢就是发生了碰撞。安东内的起步依旧不快。勒克莱尔法拉利的一种小涡轮的优势啊，在这条赛道呢，在发车阶段呢，再一次呢是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勒克莱尔呢，现在呢是成为了新的领跑者。安东内利呢，目前呢在第二位。哦，维萨班往后掉啊，维萨班已经掉到第六、第七了，差不多。可以看到，刚是在同时进弯的时候呢，维萨班和安东内利两人在一号弯之前都有锁死。哦，这边也是啊，赛车呢冲出赛道，这是一个发卡弯，连续的低速弯。这条赛道呢单圈长度5.412公里，而且呢很多这种中低速的弯。看看选手呢这一圈过来，可以看到很多赛车在出弯阶段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不够理想啊。这条赛道呢实际上呢有四个重刹区呢是可以很好的来做这种能量管理的。那么新赛季呢对于整个的赛车的能量管理呢是重中之重，当然在这一个2-3周的休赛期当中呢也对于比赛的规则呢进行了一种修正啊，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为您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好，霍肯伯格这边进站了。霍肯伯格应该是在刚才的碰撞当中的时候有些部件的损坏啊，右边的小窗给了霍肯伯格，换了前翼，把前翼呢换掉，用了12.7秒的这个换胎的这个时间啊。可以看到勒克莱尔呢现在上升两个位次啊，安东内利下降一位，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里分别上升了一位和三位，维斯塔潘的位置现在在第八，

所以起步阶段可以看到还是安东利的起步啊，依旧呢是不够理想。那么这一站比赛呢，我们说到了在这个下休期，短暂的这个下休期当中呢，在正赛当中把原有的能量回收的模式呢增加了有150千瓦，那么在非超车区呢限制到还是250千瓦，这样的话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在超车的时候突然出现这种巨大的速度差。这边的走内线完成了对前车的超越，拉塞尔过掉皮亚斯里，兰多诺里斯现在1分32的最快圈，

对待比赛可能会左右最终结果的天气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这边克拉平托汉密尔顿的碰撞，现在的在十一号弯的碰撞呢，已经是被赛会呢记录到了。因为通过之前的几站的比赛来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不说 MGUK， 如果是纯粹从内燃机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法拉利与梅赛德斯奔驰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在起步阶段呢，用了更小的这种涡轮，它的响应呢来得更快，但是在中长距离，特别是在尾速阶段。

0: 段的时候呢，显然是梅奔的这个内燃机呢响应得更加灵敏。勒克莱尔、安东内利后面，兰多诺里斯，前三辆车呢现在距离呢并不大。来到第四圈，哎，可以看到在赛车线部分啊，刹车区呢还是有着很明显的轮胎的交易。这边兰多诺里斯现在是个全油门的状态，收油，稍稍些充电。那么这条赛道呢还是有四个重刹区的，重刹区呢还是可以很好的为整个的这个赛车呢来进行储能，进行充电。九号弯、十号弯，这都是全油门的路段，可以看到现在电量基本上用到为零了。接下来呢将会是进入到重刹，哎，这一下呢是很好的储能充电的一个时机。其实我们说到在现有的这种轮胎的规则下，包括储能的规则下呢，收油滑行是一种储能的方式，但是这一条赛道呢只要把重刹区能够做到的话呢，对于能量的管理啊，对于充电来说的倒并不是那么难。这边头盔视角，安东内利这边的吸住尾流，在内线摆出来，接下来是个左弯，安东内利呢占据到内线，现在呢过掉了勒克莱尔，安东内利现在拿回到第一的位置，重新回到起步时候安东内利的第一，已经连续两站比赛拿到了分站赛的胜利，而且之前的两场比赛呢都是抛出力。小窗给到目前处在七分区关门位置的阿尔本，现在他要过掉前面的劳森，来看一下还是呢在大直路的中后段，劳森呢过掉阿尔本。
1: And stay with them, be patient, let them yo-yo.
0: 刚才 Team Radio 说呢我们跟着他来看着他们，这也是和兰多诺里斯说，因为现在勒克莱尔和勒克莱尔这边又是过掉安东内利，车队的刚才告诉兰多诺里斯呢，你倒是不要着急，看看前面这两辆车之间的缠斗，找机会就好了。克拉平多和汉密尔顿的十一号弯的碰撞后续没有调查了，那这事儿过去了。抽头出来，这个距离呢明显的还不够，在后面兰多诺里斯啊完全可以看着勒克莱尔和安东内利，哎呦，哈加尔，哦，哈加尔这边猛锤方向盘啊，这应该是在十四弯，哈加尔应该退赛了，这个位置也很危险，大概率会触发有安全车的。哈加尔到底是怎么了？哈加尔在维修区起步一度可以上升到第十六位啊，对，现在CP， 哎呦，这边是谁？这边是加斯利，加斯利 Team Radio 说我没问题，加斯利十七弯安全车要出来了，字幕还没有跟上啊，对，安全车要出来了，这是哈加尔，哈加尔这边非常非常的懊恼啊，猛锤方向盘，比赛跑了五圈触发了安全车。这一站比赛呢常规的进站时间呢是十九秒，在安全车以及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进站呢将会缩短到十秒。你看哈加尔非常非常的懊恼啊，一会儿慢动作回放要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话呢，现在红牛就剩下 Visa 一辆车了。

0: 贾斯利。对，给到 SC 的牌子。哦，维萨班进站，维萨班进。这样的话呢，中性胎换硬胎，理论上呢是具备一跑到底的。来看一看啊，哈加尔，哎呦，哈加尔这边呢13弯呢是切上了路肩，切上路肩之后呢，整个来看啊，直挺挺的就撞到14弯的护墙。来看啊，这是加斯利，劳斯，哦，劳斯锁死了轮胎，这样的话呢是碰到了，来看啊，哎呦，碰到了加斯利啊，赛车翻滚，这是加斯利的视角啊。在外线往内线走的时候呢，来看这劳森，哦，劳森锁死了。再重新看一下起步的情况，确实勒克莱尔的起步能更快，然后是后面的，你看连着两辆车，维斯塔潘和安东内利都是锁死轮胎，这样的话呢让勒克莱尔过去，但是维斯塔潘的赛车呢应该是和勒克莱尔的赛车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碰撞，赛车里是转了360度。两辆麦克拉伦的赛车，来看起步时间，反应时间，安东内利0.23，勒克莱尔0.24。右前锁死，错过刹车点。虽然呢是和勒克莱尔的赛车呢有这种擦碰，但是好在运气还不错，维斯塔潘的赛车呢可以呢重新回到赛道当中。刚才往右压这一下呢是拦住后面想要超越的兰多诺里斯。看这边呢转回来还可以回到赛道当中。
1: Sorry guys,

那看啊，这是勒克莱尔的发车视角，明显都内力慢了。走一条中线啊，两边左边呢是安东内力，右边是维斯塔潘，两辆车都锁死，所以在中线的勒克莱尔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兰多诺里斯，看这一下往右压的动作呢，就是一个防守兰多诺里斯的动作。

0: 汉密尔顿，这两辆车也是有碰到，而且赛车碎片的飞出来，起步阶段都是比较乱啊，看看 Vesa 班，哦，这有个4N4啊。
1: 这时候三四，嗯，三四这边呢也是
0: Team 六当中啊表达了不满啊。那起步阶段呢确实呢，特别在第一圈还是非常混乱的。那么现在的情况，看看哈加这边全油门摆出来。 收油，这边长长的向右的回头弯，然后马上接个左弯，哎，就是这边，刹车点提前呢转向过度了，哦，这样的话呢。

整个左前悬架应该都撞坏掉了。好，安全车呢在这一圈呢将会回到赛道当中，比赛呢将会重新的进行。

0: 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呢，看到已经熄灭。这样的话呢，现在勒克莱尔、兰多诺里斯、安东内利、拉塞尔、皮亚瑟里、哈密尔顿，这是目前的排在前六的选手。勒克莱尔呢，现在呢来压一压速度，把轮胎的温度呢再来磨上来。刚才呢选择进站的维斯塔潘，现在呢是来到第16位啊。大部分赛车呢都没有进站，维斯塔潘呢现在呢选择了一停，理论上是可以完成仅仅一次进站的。勒克莱尔这边压速度，第一脚油呢踩起来，前面呢这个领跑的这个赛车呢拥有着什么时间踩第一脚油的这样一个权利。小的回头弯，安东内利现在呢下降到第3位，小窗给到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前面斯洛尔，这边10号弯啊，可以通过刚才那个镜头看到，现在呢在迈阿密上空啊，有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厚的云层的。今天这场比赛呢提前了3个小时，就是为了躲开之前有可能要有的雷暴。刚才的皮亚里在抱怨拉塞尔呢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过激的一个保守动作。哎，那法拉利的这种翻转尾翼。来到主直路，看看兰多诺里斯这边的距离呢还不够，勒克莱尔的还是处于领先，后面安东内利也过来，维斯塔潘又上了一个位置啊，来到第14了，小窗给到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呢用的是硬胎，那么从整个轮胎的剩余轮胎的数来说的话呢，每支车队的剩余轮胎的数量还是足够的。兰多诺里斯现在呢紧紧追到前面的，哎，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哎，兰多这边过掉了勒克莱尔，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一位，两人走交叉线，看看接下来的弯角勒克莱尔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安东内利这时候呢也跟得很近。这条赛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超车的。
1: I'm in the wrong set mode, guys. Keep an eye out.
0: 拉塞尔这边说呢，赛车呢在重启的时候呢，似乎呢不在一个正确的模式当中啊。啊，这边安东内利，这边吸住尾流，在内线来看一看。哇哦，安东内利这边过掉了勒克莱尔。现在来到第2位，但是接下来看两辆车完全不一样的赛车线啊，在这一个弯角当中，勒克莱尔又把位置的重新的拿了回来。所以说呢，这个在现有的这种规则情况下呢，就是你的充放电，你在什么时间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就是我们讲的是储能管理的模式啊，会更为的重要。

那简单动力和前面勒克莱尔零点六，兰多在过去之后呢，渐渐拉大了这和第二车之间的距离。我维斯塔潘不断的上位子，这边安东内利又过掉勒克莱尔，接下来右弯占据身位，哎，现在二三名的这个位子啊，勒克莱尔和兰多诺里斯之间啊，不断的发生着位置的交换。啊，维斯塔潘现在十六位，已经上到十二了。那这个后面已经可以看到 P 四里了。哎，全门路段大家可以看到电量的消耗情况。重刹，重刹，充电，大家可以看到充电格慢慢的在满。这边又是缺油，电量呢再度消耗。这段应该是把电量完全用光的看台的主直路的看台的阶段。啊，皮亚斯里这时候已经上来了。比萨潘在换了白胎之后啊，现在场上比萨潘已经完成了进站，大多数的车手呢都没有进。虽然呢刚才呢是触发了安全车，但是呢由于呢比赛当中可能会有降雨的这种情况来发生，如果有降雨的情况发生，那维斯塔潘可能就亏了。但是如果雨呢一直没有下，用这套硬胎可以跑完的话呢，刚才那次进站的维斯塔潘就是赚到了。维斯塔潘现在已经是攻击到前面的贝尔曼了，来到第十一位。你看现在兰多诺里斯领先优势也达到1.4秒了，安东内利、勒克莱尔、皮亚斯里包括拉塞尔现在都上了，还有汉密尔顿，现在前六辆车间的距离呢都不远。第七是格拉宾托，三四在第八，阿尔本在第九，贝尔曼呢目前在第十。

57圈的比赛呢，现在呢完成16圈。拉塞尔在第五，汉密尔顿在第六。哦，黄旗，哦又没了，黄旗闪现一下。长长的回头弯，这条赛道呢逆时针，全油门的路段呢达到有68%。那维斯塔潘已经过掉了贝尔曼，现在来到第10位了，已经到了积分区。

赛车控制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呢在 P 区出口的时候呢有压线，是被记录到。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动作，维斯塔潘这边呢再度完成超越啊，维斯塔潘现在已经这边反超，这和阿尔本之间来到主直路，电量基本上在主直路呢是消耗殆尽的，让需要在重刹区呢来给赛车呢来充电。这条赛道有四个重刹区，小窗给到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前面安东内利，阿尔本呢在黄旗下呢是有违规，

勒克莱尔过这边呢过掉皮亚斯特里，现在来到第三位，当然这个时候安东内利啊已经是跑的相对来说比较远了，兰多的领先优势现在比较明显，你看兰多现在领先安东内利2.2，勒克莱尔呢差安东内利呢已经达到3秒了，阿隆索也只有在黄旗下的违规都已经是被记录。刚刚的这个这个车队的 team video 呢也是说到呢在25圈左右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降雨呢下来，

0: 比赛来到十八圈，
1: 来看一看啊，维萨潘。
2: It is twisted. Follow. Cut. Let's start it out.
1: 维萨潘说呢，他呢险些的把我挤到这个啊标志杆，挤到这个标志杆上。勒克莱尔，勒克莱尔这边呢在外线完成了对麦克拉伦的超越。小窗给了波托莱托，奥迪的波托莱托。维萨潘呢换上了。
3: We expect a shower in 2 to 3 laps, and we want to survive it. Potentially coming first on sector two, sector two.
1: 在两到三圈之后呢，可能呢会有一些小雨。刚才呢也是和车手呢说到，因为之前呢有预测呢，大概是在25圈左右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雨呢下来，但是呢刚才车队说呢先这样呢先扛过去，这个雨量呢看上去应该不会太大。一段二段当中勒克莱尔的速度要快于皮亚斯里，三段是皮亚最快，皮亚斯里现在距离前面的勒克莱尔呢在1秒范围之内，0.6

那么在新的这个规则当中呢，一旦呢赛会呢收到了预报呢降水的概率呢要超过有40%的情况下呢，就会和各个车队来宣布这种雨天的模式。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给了一个旋转尾翼的一个特写啊。安东内利现在和勒克莱尔之间第二和第三，现在可以看到博托莱托和维萨潘呢是已经完成进站的选手，其他的选手呢都还没有进。

比赛呢现在跑了20圈。维斯塔潘呢小窗现在给到来到第八位，看兰多诺里斯的领先优势很明显，安东利尼呢也不慢，现在就是勒克莱尔和皮亚斯里之间，现在呢是相对来说给到你看现在兰多诺里斯和维斯塔潘之间15秒的差距，常规进站的时间呢是要耗时到19秒，如果在安全车出动的情况下呢，耗时呢将会来到有10秒钟。哦，拉塞尔这边要进了，拉塞尔这边要进站，现在呢新的规则下呢全油充电呢是从250千瓦呢升级到呢有350千瓦，21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安东内里现在还差兰多诺里斯2.7，那么拉塞尔在进站的情况下出来之后呢，目前呢是在奥康的身后，在第12。

勒克莱尔和皮亚斯里之间的差距现在0.6，领先0.6。勒克莱尔这边要进了，勒克莱尔这边要进，

0: 3:07这个时间可有点长啊，3:07，看看出来之后他的位置，安东尼的，安东尼的过去了，过去了。这样的话呢，这一次的换胎法拉利的来看啊，安东内利现在斯特罗尔包括博塔斯呢都是进站。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车队，因为这一站比赛呢，如果是从中性胎一停，中性胎起步的情况来说的话呢，给到的进站的窗口呢就是在25圈左右。
1: Why did we stop? What is the rate?
0: 勒克莱尔这边也说，为什么要进站呢？因为如果是一会儿要有雨下来的话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呢选择进站？他也是对于这个法拉利车队的这个进站时机啊，表示了自己的这个质疑。

0: 没咋办，进来第五了。小窗给到了雷达图，可以看到有云团的慢慢的是逼近啊，迈阿密赛车场的上空。贝尔曼，这边呢是被拉塞尔的超越。
1: So possible rain in the next couple of laps should affect turn 7 and 8 first.
0: 七到八弯，有可能呢会有未来的几圈七号弯和八号弯的有可能会下雨，而且呢雨量呢可能还不小。但是这和之前的说法呀，和安东内利之前那个说法呢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呢要看呢在未来的几圈的这个雨的

0: 首先会不会下，另外呢就是雨量呢到底呢是多大。
1: Next time you take the test, please speak with me. I'm here as well.
0: 勒克莱尔这边说呢，下次呢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呢，需要提前的和我说一声。进这之后呢，被 undercut 掉了。拉塞尔目前的第九，拉塞尔、维斯塔潘，这都是完成了进站的选手。拉塞尔今天是阿尔本，拉塞尔这边的过掉阿尔本的应该是个时间问题。

这边呢尝试了走半线，然后交叉线到内线，应该没有问题。接下来是个左弯，过掉阿尔本，这样的话呢，拉塞尔再次上升一个位次。对，勒克莱尔呢也完成了进站，勒克莱尔呢现在是在第十。刚才明显可以看到啊，刚才勒克莱尔的进站的时机呢似乎呢不太理想，所有的中型胎起步的选手呢进站呢都已经更换完了硬胎，现在已经来到了25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依旧没有看到有明显的降水下来。

所以说如果一直不下雨的话呢，那么之前经常换胎的维斯塔潘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一旦雨量比较大需要更换轮胎的时候呢，那之前维斯塔潘赌的这个政策呢就是失败的，这个轮胎的策略。

这边电量的消耗，可以看到现在呢，到了重刹区的话呢，给轮胎呢，给赛车呢来进行充电，这边汽油门电量呢一直在消耗，特别是在主直路上，基本上呢就会消耗殆尽。 哎，这是七八号弯，天空的确实是没有太阳的，是阴沉沉的天空。七八号弯，这是个长长的弯角，长弯，二三二四。22的25圈 ，Vespa 潘的速度呢，每圈都要快上去啊，平均0.6、0.7。Vespa 潘现在来到第五位了。Vespa 潘已经接近了前面的汉密尔顿的中性胎。 奥迪这边呢和博特莱托说呢，与大概呢还会有5圈左右，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上看不出有明显的这种降雨啊。博塔斯，来先看看那边过掉了汉密尔顿，维斯塔潘现在又上升一个位置，来到第四了。安东内利进站，安东内利进站。 刚才呢，博塔斯呢在维修区当中呢，超速呢是被记录掉。

贝尔曼进站。这么来看的话呢，当然汉密尔顿呢现在还没进，但是刚才勒克莱尔的进站的时机呢似乎呢不太理想。维斯塔潘现在距离领先呢兰多诺里斯和排在第二的皮亚瑟里现在慢慢在接近距离了，但是要知道这一套胎现在他已经跑了将近20圈，这套白胎要知道比赛的进程现在还没有过半啊。兰多诺里斯这边要进站了，兰多诺里斯的中性胎也是啊要换一停的白胎，现在呢可能到了一个进站的最主要一个高峰期，因为过了25圈之后呢，这个雨水呢似乎呢对于比赛呢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一直呢在等着这个雨来，汉密尔顿进，

现在给了博塔斯处罚。阿尔本内在站内，

现在理论上呢，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呢都不需要进站。当然现在依旧呢会有在黄旗下违规的事件呢，在赛后呢就要进行调查。维斯塔潘目前呢处于领跑的位置，这应该是本赛季他的第一次领跑。现在他的这个白胎跑的应该有23圈了。看看维斯塔潘的位置又被安东内利呢夺回来。安东内利重新回到第一，维斯塔潘他的身后兰多诺里斯。已经跑了23圈的硬胎维斯塔潘，因为他在第一次呢触发安全车的时候呢，他是车手当中为数不多的来进站更换白胎的选手。来，这边看到两人交叉线位置呢重新的再一次的发生了更迭，两人现在是一个肩并肩的状态，还是兰多诺里斯啊过掉了维斯塔潘。维斯塔潘的这道台相比于兰多来说的话呢，那要旧了很多了。现在理论上呢，排在前三的选手都不需要再进站了。看看这边，勒克莱尔，身前是拉塞尔。现在差距0.2，这争夺第五的位置，稍稍抽一些油，连续的中高速弯，然后向左长长的长弯，

比赛现在来到30圈，57圈的比赛。看看皮亚斯里啊，皮亚斯里这边右前好像呢是有些慢，刚刚的小窗呢给到

博塔斯啊，博塔斯呢刚才呢是一个德莱素啊，被罚一个德莱素，然后通过维修区

安东内利的领先位置。这是退赛的哈加尔。哈加尔刚才也是非常非常遗憾啊，自己操控的这个失误啊，造成了今天比赛呢，多次呢是给到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尾翼的特写啊。看看拉塞尔和皮亚斯特里。在一些中低速的弯角啊，皮亚斯特里的速度呢倒是不慢的。布达斯进站，通过维修区。

0: 布达斯通过维修区，这样的话呢完成了触发，小窗给了皮亚斯里，皮亚斯里的身后呢是拉塞尔，哎，兰多现在距离前面的安努内利亚0.9，
1: Against just temp, Kimi, just temp.
0: 安东内利的反应说呢，自己赛车的后轮的抓地力呢非常的不好。车队说呢，再坚持一下。Jack Brown。其实这条赛道呢，相对来说呢，重刹区呢还比较多。从能量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倒不太需要呢进行这种太多过多的这种能量，这种提前的收油。安东内利现在领先后面的兰多诺里斯0.7秒，雨呢是一直没有下。

现在超过一秒钟的时间，兰多的车载镜头一边全油门，电量在快速的消耗。重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充电的格啊，马上呢会慢慢的充电。18弯过来，19弯这边呢要把电量呢完全的用尽。小双给了贝尔曼，贝尔曼呢先。

在落后前面阿尔本啊，排在第十位的阿尔本在积分区的位置一秒钟。兰多诺里斯在三五三六三七三八圈都要比安东内利呢快。这边车三十五圈快0.6。安东内利已经连续两站比赛的拿到了 pole to win， 就是甘位起步呢，最终拿下比赛胜利。今天的比赛，安东内利的依旧呢是甘位起步。

这边的尾翼呢关闭，提供了在弯中的时候呢更多的下压力。在直线当中的时候呢直道模式啊，弯道当中的尾翼关闭呢变成弯道模式，

也可以看到在赛道的这个除了非赛车线部分啊，还是路面还是比较脏，因为这条赛道呢是街道赛，尤其呢又是之前呢遇到了一些雨水啊。那么这一站比赛呢也是 F2 的比赛啊，在美洲大陆啊赛本赛季的首秀。这条赛道还是有太多这种低速弯和这种中速弯，这种中速弯和低速弯多的话呢，也是为赛车啊充电啊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条件。现在所有的赛车大部分的硬胎斯特罗尔呢是换上了软胎，阿隆索和波塔斯呢是两个中性胎。哎，今天的策略都是主流策略，全都是中性胎换硬胎。一停，维斯塔潘现在还能在第三，领先身后的勒克莱尔呢是五秒钟。现在关键要看兰多诺里斯和前面安东内利啊，0.7的差距。

两辆车现在速度差不多，并没有哪辆车呢目前在速度上呢有绝对的优势。缆车都已经套圈了。

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之间，勒克莱尔你可以看到在38圈之后啊，单圈啊能够快0.4了，确实现在维斯塔潘的这套硬胎啊已经跑了很多的圈数了。

阿隆索，第十五的阿隆索目前好像还没进啊，还是中性胎，还没进站，已经跑了42圈。

拉塞尔这边说呢，四个轮胎呢都在滑，都在打滑，

球队呢说现在呢收到这种情况，57圈的比赛现在来到43圈。现在维萨潘的位置呢是排在第3，安东内利、杰尼拉大和后面兰东诺里斯的差距。

0: Leclerc should catch Verstappen in around three laps.
1: Leclerc 还有三圈就会追上，就会追上前车。所以说呢，现在来看维斯塔潘啊，勒克莱尔呢在第四，博塔斯再次呢是被警告。哎，这今天比赛也是博塔斯的第250场大奖赛的较量。勒克莱尔还有两圈，两圈就可以接近前辈的维斯塔潘。

这是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把这个防护镜上的一层保护膜啊把它呢撕掉，因为呢在这个护目镜当中啊经常呢会有些脏的东西啊包括灰尘啊来影响这个视线，所以会贴这个多层的这个保护膜。在克拉尔这边已经逼近前面的维萨班，但是呢距离呢这一圈呢还不够。从轮胎的新旧程度来说的话呢，维萨班的这个硬胎啊已经非常旧了。阿隆索跑了40多圈的中性胎终于进站换了，换了软胎出来，这样的话呢中性胎呢加软胎。对，阿隆索今天比赛的两种不同配方的轮胎。天空呢现在很阴。

看看这一圈，这一圈呢似乎呢还不太够。现在距离呢足够近，这个连续弯，现在的勒克莱尔和维斯塔潘呢正在争一个领奖台啊。目前的最后圈呢在兰多诺里斯的手中，小窗给到福特莱托，他的阵前是奥康。

0: And we have a second strike for track limits, so no more Kimi, no more.
1: 也是说到呢，有两次啊赛道限制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现在先要看看勒克莱尔啊，勒克莱尔这边能不能过掉前面的维斯塔潘？47圈。进入到弯道模式，

看看这边的抽头出来，过掉维萨班，在一号弯，然后接下来的出弯。维萨班呢，现在呢在追赶，但是接下来看看在弯角，哦呦，在外线啊，维萨班强势的把这个位置啊再度的抢了回来。勒克莱尔呢超越，然后呢再被反超。看勒克莱尔，这边呢吸住尾流摆出来，接下来这个向左的弯角，勒克莱尔还是过掉了，还是过掉了维萨班，毕竟呢在轮胎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样的话呢，现在勒克莱尔呢来到第三位，维斯塔潘在第四后面，皮亚斯里也上来了。目前领先者排在第一的安东内利，排在第二的兰多诺里斯。皮亚斯里追维斯塔潘呢，现在也在一秒范围之内，0.8秒。阿隆索赛道限制，出示了黑白旗。

那么这一站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在五月底在来进行加拿大大奖赛的这个比赛，这也是迈阿密站呢，也是全年的这个第四站的比赛。这边皮亚斯里接近前面的维斯塔潘了。

进入到指导模式。看看这边，亚斯里过掉维斯塔潘，在弯中。亚斯里呢，现在来到第四位，维斯塔潘在第五。

哎，可以看到呢，皮亚呢在过掉维斯塔潘之后呢，迅速带开。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接近前面的勒克莱尔。勒克莱尔现在距离勒克莱尔皮亚斯里呢差2秒钟。

这十九弯过来，这边的全油门。安东利的23圈。中型胎可以看到维萨班的中型胎硬胎已经开了42圈，要比排在前四位的选手啊，救了至少有20圈。

拉塞尔，拉塞尔在逼近前面的维萨潘，维萨潘走一条中线，比赛已经来到了55圈。来看看在直路上能不能过掉一号弯守位置维萨班，还把位置能够牢牢的守住。

0: 来到56圈。17弯，还剩下2圈。皮亚斯里在紧紧地跟着前面的勒克莱尔，这是一个领奖台之争啊。
1: Lando, we see a problem with the rear wing dropping out. Just be careful a bit everywhere.
0: 已经来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小窗呢给到拉塞尔，拉塞尔的身前呢是，维萨班。来看这边勒克莱尔呢一直在首线，和皮亚斯里呢在最后的两圈当中呢争夺的是一个领奖台啊。现在安东内地领先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哦。灰旗嘉宾纳达尔，纳达尔今天的作为迈阿密站的灰旗嘉宾。现在给前面的勒克莱尔的压力呢也比较大，这边呢过掉皮亚斯里，皮亚斯里呢在倒数第一圈是过掉了勒克莱尔。哎呦，勒克莱尔的车有些摆啊，这样的话呢，皮亚斯里现在是来到第3位。

安东利在第一领先，哎呦，这边勒克尔的赛车啊 spin 了，出示了黄旗，啊，好在还能回来，但是要看赛车的速度啊，还能回到赛道当中。现在这边啊，勒克尔，哦，这边勒克尔的车明显是慢了下来啊。给到头车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0: 安东尼利连续第三场的比赛完成了 Power to Win， 再一次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场比赛的胜利。兰多诺里斯最终呢是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皮亚斯特里第三个过来的话呢，将会是迈凯伦的双车登上领奖台。哎，这是好，先来看拉塞尔。哇，拉塞尔已经足够接近，哇，过掉了勒克莱尔。哎呦，拉塞尔这边过掉勒克莱尔，还有后面是维斯塔潘，皮亚斯特里冲线了。哇，皮亚斯特里，维斯塔潘也过掉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在最后一圈啊，连续的被绝杀。这样的话呢，在迈阿密站的比赛，最终拿下胜利的是安东内利，连续三场 Power to Win。
1: Get in there, Kimi. Had to work for that one today, mate. But what a great drive.
2: Yes! Woo! Man, what a race! What a race, man! Woo!Oh my god!
1: Very exciting.
0: 车队呢也是对年轻的安东内利表示感谢，这是安东内利的父亲。来看一看啊，这是勒克莱尔。勒克莱尔的赛车啊，明显是受损了。可以看到呢，在转向阶段的时候呢，哦呦，这边完全的 spin， 而且呢，赛车呢撞到之后呢，相信呢对于它的悬架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可以看到呢，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呢，勒克莱尔的赛车呢多次呢是发生了切弯这样的情况。

0: 将会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F1 呢将会来到威伦纽夫赛道来进行加拿大大奖赛的比赛。那么在加拿大大奖赛的比赛呢，也是有冲刺赛的比赛周末。这是目前的最终的排名，安东内利呢是排到第一，兰多诺里斯第二，皮亚斯里呢在第三，麦克拉伦也是双车登上了领奖台。这场比赛呢，哈加尔的退赛啊，包括劳森加斯利的退赛。再看一下目前呢，在整个的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呢是100分排到第一位，拉塞尔呢80分在第二，勒克莱尔63分排在第三，这是目前排在前三位的车手。兰多诺里兹第四，汉密尔顿第五，皮亚斯里呢目前呢是在第六，维斯塔潘作为卫冕冠军，现在呢是排到车手积分榜的第七。那么这一场比赛，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迈阿密大奖赛的比赛呢，暂时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目前呢，在车队积分榜上，梅奔180分遥遥领先，法拉利112分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呢是麦克拉伦的94分。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一站的比赛，我们再会。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4: 次梨加工厂，贵州次梨王，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输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0: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国际冰球联会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中国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首节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巴塞尔，他是从2013年至今一直都在担任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同时呢他也是在法国联赛兼任主教练，带队打了13届世锦赛，4次冬奥会的预选赛。在西班牙众多的集体球类项目当中呢，冰球并不是他们国家最强项啊。我们知道的足球啊、篮球啊、水球啊，这个西班牙队都很强，包括英式橄榄球。他们的主教练巴塞尔呢是加拿大籍的意大利裔的加拿大籍人，生活在蒙特利尔，也就是法语区，所以他也可以说流利的法语，执教法国联赛的球队。那么中国队呢，这场比赛用的先发门将是涂跃然，涂跃然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1号是燕瑞南。这届比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整体的表现从第二场开始啊，就是突然之间就睡狮猛醒，表现得越来越好，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整体性打得也是比较强。另外呢，对于场上关键点位的控制，看看这球，哇，及时回防，这是7号的宗汉明。对手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很不错的单刀球，

手传球

男子甲级 B 组的世锦赛是在深圳举办的，场地呢在大运中心。中国队的比赛作为东道主，时间都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晚上7:30开始。这个时间对于很多的学生球迷以及上班族啊都是比较友善的。12号于继龙，于继龙以及这个王晶还有侯宇阳，这个第二组这一届比赛打的是相当出色。球，侯宇阳，这个球应该是高杆击球。中国队的队长张泽森，王一翔，中队右侧进入攻区。8号是张鹏飞，西班牙队现在反击。哇，这球单防很漂亮，亚瑞南。对手的9号是塞尔达，中队13号李明申浩。

好球，哇，这球传得真漂亮啊。十一号燕瑞南的射门，哇，这球传得太棒了。西班牙队在中区把球给抢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中队在端区的防守啊，这个关键位置上还是盯防的比较紧。侯宇阳小角度的打门，25号刘子豪，也是一位来自北京队的球员，2005年3月份出生。侯宇阳这个射门呢，稍稍矮了一点点，如果再能挑高那么2-3公分的话，哦，这球就很有可能会打进。这是18号严俊成的射门，又是一次抢出来的机会。又是有犯规，中队14号是陈凯琳，对方先是后卫后是门将，3番5次的去推去挤陈凯琳，而在门区里这个位置啊，所有的防守球员做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出于保护门将，只是有些动作呢他是在这个犯规的边缘。巴尔德利斯就是被吹了犯规。这位西班牙队的后卫呢，身高只有1米68，他是在法国联赛的野牛队效力，中国队的多打少。

传线给到左圈，再往门前打，西班牙队再次轻区，中国队重新组织，侯玉阳、王晶起杆打，这球弹到了门后，哦，球门移动，这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巴塞尔。

多打少，还有三十几秒钟。这圈射门，这球没有吃正部位，所以球速并不快。陈俊成。是在边板墙的争抢，阿尔德里斯出了收滑席之后接到球，完成了一次反手射门，这球威胁不大，中队换了一组人，刘子豪啊，最后射门这球没有控制好。是恩西纳尔，小角度的攻门补射，蓝线打一杆，死球，

七号是后卫宗汉明。又有犯规，二十四号后卫傅饶，十三号李明申浩的犯规，中国队有三个多大少进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西班牙队之前只有一个啊，十二次机会进了一个球。西班牙队的十七号卡皮拉斯完成了一次射门。

这球应该是西班牙队犯规，侯宇阳。西班牙队的22号多纳特，这是一个半人犯规。1分03秒的4打4，之后是中国队的5打4。王浩熙，马上结束，中国队现在是5打4，看看能不能在这节结束前打入一球。最后的读秒阶段。

0: 进攻区。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双方都没有进球。中队第二节比赛有着半分钟的多打少时间。
1: 第一节比赛结束，比分中国队零，西班牙队零。
0: 中队的主教练是皮尔恩，来自加拿大。即将年满75周岁。第二届比赛中队是5-4开场。
2: 加油！
0: 这种跨节的多打少啊，其实对于拥有多打少的这一方来讲呢，是很不利的。因为跨节多打少呢，就是如果在前面这一节比赛中没有进球的话，尽管后面一节比赛是以多打少开场，但是呢是红线争球，争球之后需要再组织如何去进蓝线，然后队员们要无球啊，跑动啊，要接应啊，去落位啊，再去组织，这个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

九号是张德森。后场配合出现一个失误，

王一翔抢出来不错，打门。27号王浩熙

24号约安塞尔达和9号的保罗塞尔达是一对兄弟。保罗塞尔达是哥哥，96年11月份出生。约安塞尔达24号是弟弟，2000年出生。两个人都是效力在法国联赛的加普队。

蓝线王浩希打门

这时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犯规动作，

保留好球，大门，哇，打中了立柱啊！王希，郑明举，哎呀，这球球，李继龙漂亮，这球让过去，对篮线，再传，往底板区转，侯宇阳打门，这是这次乌达斯打到最后关键的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啊，中队总算是有了一次像样的射门，这多打少组织的相当的凌乱啊。西班牙队又犯规，九号保罗塞尔达，塞尔达兄弟是从法国规划来西班牙队的球员。哎呦，这球是粗暴犯规，王浩熙的射门，好球，这球传门前被碰了一下，张德森门线再来一分，张德森往西，好球，可以射门了，哎呀，直接打门，张德森，往西再打，再来一杆，再打一杆，郑明举带球接篮线，最后这球也是失控了，

人。八号张鹏飞。执教中国队之前呢，执教过意大利队和日本队。球啊，门将涂月然非常的稳健。涂月然平时效力的球队呢是加拿大西部联赛的卡尔加里刺客队，这个球队曾经诞生过一位 NHL 的巨星，那就是后来成为阿纳海姆小鸭队队长的盖兹拉夫，冬奥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斯坦利杯冠军。盖兹拉夫尽管是已经退役多年，但是他曾经在小鸭队的亲密战友佩里现在仍然活跃在 NHL 的赛场，两个人同是1985年出生的球员。又是犯规，绊人。西班牙队23号布尔戈斯，走进收发席。西班牙队5-3，哇，漂亮！这个扑救，涂月然这世界级扑救啊！看看，待一下，等一会儿应该会有回放啊。好球！哇，又扑住一个。

中国队化险为夷。最后这球没有控好，张鹏飞现在防守很成功，西班牙队的五打四还有半分钟。其实从球员的个人能力来讲，我感觉中国队的队员们普遍是拥有优势的。现在五打四已经结束，双方重新回到五打五的状态。哎，这球对手拦线没有能够停下来，好球。哎，这又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没有举手示意啊。底线裁判第一时间没有举手示意，黄翔被对手摔倒在地，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犯规啊。

应该是被对手的球杆勾了一下，然后呢又撞到了球门立柱。中国队快速反击，欧阳打门停的这一下特别棒，这一等啊甩开了防守人。有的时候不是要一味的求快，集体球类项目当中呢，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往往会起到比快更好的效果。有很多集体球类项目当中的这个球星也好，或者说大师也好，都是靠节奏上的变化。球，好球，大门，哎呦，最后反手射门。球是被对手门将在门前给防下来了。这球传得很棒，中国队这是14号陈凯琳想要去补射，再看一下啊，

就是在并不确认对方门将是否已经完全将球扣住的情况下，前锋是可以去捅，拿球杆去捅，没有问题。但是对手的反应显然有些过激了。吹了陈凯琳的粗暴犯规，西班牙队这边是两个坐进收罚席的，横杆推左，粗暴犯规，恩西纳尔应该是粗暴犯规。这是他自己摔倒的，这个不是中国队队员碰的。好球，打门。对，裁判吹哨，这就意味着停表，意味着裁判已经认为对方门将把球控住了。这个时候攻方球员是不能去再拿球杆去捅的。这种组织上的失误太遗憾了。

欧阳，给中路打门，程鹏飞传到门前，球杆被撑住了，做不出射门动作来，这球没办法。这个组织确实多打少，这个连续几次多打少的组织都比较差，就主要还是无球队员的跑动。中国队把球争下来，哎呀，蓝线上传球，直接传到蓝线外了。好球！哎，对手也出现失误。第二节比赛结束，仍然是0-0。中队机会不少，但是没有把握住。我觉得节间休息，教练组应该去强化一下运动员们在多打少或者是半场传控的时候的这种无球队员的跑动接应。西班牙队从个人能力前面两节这40分钟来看，确实比较一般，肯定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只要中国队打出来咱们自己的配合，打出更流畅的这个球的运转，一定是能够赢下本场比赛的。

吐槽潮结束，现在重新回到五打五。建设，哇！涂岳然今天这场比赛表现呢，依然是相当的稳健。又是一个犯规，攻区，在中国队的球门后面一个半人犯规。现在是涂岳然下场，中国队形成短暂的六打五。场的三，有球射门，王浩熙的射门，啊，这一下门将涂岳然将重新回到场上，中国队将再次执行多打少战术。看这一次中国队的多打少能不能有所进步。

三色的。康德森，这回蓝线，唐晶、侯宇阳、后刘，哎，这个球不应该再传回来了。结束，又是五打五。哎，对手又有一个犯规动作，他是躲过了裁判的判罚，应该是打到了王晶。王晶捂着脸痛苦的倒地。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出血。哇，这是一个高杆，塞尔达的高杆，很明显的一个高杆犯规，底线裁判竟然毫无反应。

球啊，一定要把护齿戴好。王晶是戴着护齿的，他是刚刚摘下来，但是他仍然要检查一下，看看牙齿有没有松动。这个球真的就不吹犯规了吗？给了回放也没有要吹犯规的意思。中区断球，好球！这防守漂亮，刘子豪射门，哎，哦，球进了吗？裁判吹停比赛，这个角度看不到球在哪里。陈子萌，这射门呢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球杆上，击中了立柱。哦，是门将自己的球杆也碰了一下，所以才拐向了球门的方向。他是真的看不到这球在哪里，哦，球在这边，另外一侧。哎，你看那个西班牙队他的整体的战术素养，这个球呢飞起来到门前形成乱局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搂中国队队员的脖子，从背后去搂中国队队员的脖子，这就是他日常训练当中的习惯性的动作。所以说他犯规怎么能少呢？可能西班牙联赛和法国联赛的判罚尺度相对比较宽松吧，就是这种动作一般来讲在训练当中从小打基础的时候，这个教练员就要反复的去强调。哎，这一看门将故意移动球门，这又是西的解围球，这球并不是死球。郑明举抢到点位，把球护好，传出来。张德森

哎呀，这个场上的这个断杆啊，真是客观上帮了西班牙队。射门，甲级 B 组的比赛从2012年至今还没有出现过长规时间零进球的情景啊。

好球，哇，这球传的真棒啊，难度很大的一杆传球，而且传球质量很好。又是23号侯宇阳，黄金射门之前应该还是被对手追防回来的13号卡波内尔稍微干扰了一下，这球又是没有压住蓝线。

西班牙队六号是托拉尔巴。涂月然真好，嗯，涂月然是2008年10月份出生，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参加 NHL 的选秀。上次赢中国是去年4-3点球，上次中队赢西班牙可早了，这个

我觉得今天比赛中卫自己没有打好，就是特别是多打少，组织的很差很乱，然后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这个有威胁的攻门太少了，以至于说对方的门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和水平目前还得不到验证。但是中国队涂月然这边反倒是铺就了几个精彩的，有几个精彩的扑救啊，扑出了几个很有威胁的射门。这个门将这一下他的这个水平实力啊能够稍稍的展现一下，就是扑完这个球之后他不知道这球去了哪里，先是回头向后方去看，但是这个反弹球呢其实是正落在他面前，如果刚才这个时候有一个中国队的队员在门前准备补射的话，那这就是进球的机会。17号国家宁，这是队长张德森。你看，就是他先是向另外一侧去看，25号巴罗，之后反手把这球打进了球门，中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赛会侯宇阳打进的第4个球，4球5助攻。王浩熙的射门，王晶把球抢下来传给侯宇阳，侯宇阳非常的冷静，在门前先完成一次拉杆过人，非常漂亮，过掉门将，然后反手把球打进球门。这球的第1助攻是王晶，第2助攻是王浩熙。

任俊成坐进收罚席。勾人犯规，王晶点的这一下特别漂亮，这个球杆就是在跟对手贴身肉搏的情况下能传出这么，才能传出这么柔和的传球。现在侯宇阳暂列本届赛会个人得分榜的第一名。当然了，除了这场比赛以外呢，后面中国队还有一场真正的硬仗，就是对爱沙尼亚。机会，哎，这球又犯规了。侯宇阳再次制造威胁。西班牙队23号布尔戈斯，这种球是不是要吹一个点球呢？果然，我判了一个点球。侯阳执行这次点球，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加时赛当中，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非常的轻松，非常放松。哇，漂亮！这球太轻松了。你从他拿球滑行的这个过程看，虽然慢慢悠悠，但是他的心情是非常放松的。想把球打进啊，运动员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手上动作就容易变硬。5球5助攻，还是连接最后的这两下拨球，连接速率非常高，拨到反手位之后瞬间又推到正手位，门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做一次反应了。哎，西班牙队，哦，没问题，红线追球，这球是进球有效，这样中国队2-0领先，2个进球都是由侯宇阳打进的。

这球应该是打到对手身体之后弹到了场外。侯宇阳和队友王晶都是效力在亚洲冰球联赛的神户星队。西班牙队叫了暂停，最后时刻应该还是要撤下门将，果然还有三分半钟，形成6-5。西班牙队同样也是今天有多次的多打少的机会，包括5-3都没有进球，都被神奇的涂月然化解掉。一般来讲呢，5-4不进球的话，6-5更难。门线打了一杆，门前小补射没有打进，看看能不能清区。先出蓝线，对，先出蓝线，对，好球啊！尝试一杆远射，漂亮，3-0。25号刘子豪锁定胜局的一球，终结悬念的一球。这也是本届赛会刘子豪打进的第一个个人进球。中国队3-0领先，比赛还有2分10几秒钟就要结束。尽管前面两节中国队进攻组织比较混乱，特别是多打少，没有几次有威胁的攻门，但是第三节凭借着王晶和侯宇阳的精彩的配合，包括侯宇阳的点球，这种个人能力的体现，包括最后的这个空门球，中国队还是建立了3球的领先。而且此时此刻距离比赛结束已经所剩无几了，时间对中国队是非常的有利。西班牙队其实总体球员的个人能力来讲跟中国队确实是有差距，所以三个球呢尽管都是集中在第三节的后半段打进，而且比赛的前两节半的时间中国队表现的其实并不算好，但是实力使然，就是这样的结局也是双方实力上的一个体现。

0: 侯宇阳、王晶，门将涂跃然是这场比赛表现最为出色的中队的几名球员。现场的观众已经帮助中国队在做倒计时，这样整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西班牙队，连战连捷。这场比赛过后，中国队的积分来到了第三位，积8分，前面是9分的韩国队和12分的爱沙尼亚队。中国队的最后一个对手就是爱沙尼亚队，这将是最难打的一场比赛，但是总体来讲，本届赛会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中国队，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向茅台醇酒。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

0: 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饮肾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起露温肾胶囊。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9: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指向。
8: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0: 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嗯，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中桌。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出猪，
2: 绿保出猪。
3: 刘畅保上好，流畅一点。啊！
1: 好猪，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 用了，建主锅，想好执行走，
4: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嗯，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嗯，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嗯，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

0: 缓。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不着急，漂亮。
0: 八环，
2: 掌握住，主席
1: 向左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把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黄雨薇1个10环，不错。
2: 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接，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9环，1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

0: 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9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9环。
1: 着急收回来，辛苦点，轻轻点，出效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

0: 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两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不错，挡出来，挡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手伸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小心一点，自行做，
2: 走，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

0: 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好
0: 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0: 隐视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启露温肾胶囊。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今天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这个赛季世界杯赛的第二站，本站比赛呢是在法国巴黎来举行的。 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来自希腊的选手卡拉瓦西利。今天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惊恐。

在节目的开始阶段，我们看到选手的情绪表达啊还是比较平静正常的，然而现在已经逐渐的积累了一些焦虑向恐惧来转移，身体动作呢也是比较的凌厉和非常规，

非常快速的连续旋转。我们看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伴奏时会有一些像心电图心跳的啊这样的一些声音，也是增加了节目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传到节目戛然而止，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结尾的表达，我几乎是难以发现他的一个结束亮相动作。这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一套节目，选手也比较好的去表现了整套节目的编排主题。随着音乐的变化，选手的情绪从平静舒缓逐渐到焦虑惊恐最终爆发。今天希腊选手在这方面表现的还是不错，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啊还是可圈可点，总体比较完整的去呈现了所有的编排难度。如果说在未来这位年轻的选手想要更进一步进入到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来看的话啊，他的身体姿态真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表现的空间。开场的一个腿部动作虽然是故意的啊，这脚尖没有绷直，但是后来像在这些动作的时候哪怕绷了也跟没绷差不太多，这身体姿态实在是差得太远。这样呢就会显得成套节目的精致感和规格啊还是不太够。234.4000分，在今天成套节目的编排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啊。在这一个周期当中，陈蒙教练呢也是转投希腊队，现在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教练骨干。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对于奖牌非常有冲击力的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尔瓦雷斯。这位运动员呢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五名，当时呢是有一串难度动作啊回到了基准分。阿尔瓦雷斯目前是美国国家队当中最资深的运动员之一，此前曾经参加了3届奥运会，并且在巴黎奥运会上啊，当时是美国队获得集体项目银牌的成员之一。

明显这位选手他的个人的能力尤其是表现力确实要更加的充分一些，这种腿部动作的诉说感相当的明确。

美国先生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他呢也是正在备战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这位运动员呢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他的表现力是自己的一大优点。今天的一整套节目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他在准确的控制和情感的表达上啊，争取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比较见功底的，像上一位运动员在冲起之后2周的旋转，第一周一下子就几乎是掉到了脚腕，这个实际上是在回到基准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上。理论上来说，选手从冲起来到最高点之后啊，连续2周的下旋要均匀的分布旋转的角度以及它的水位的变化。今天整套节目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完整，这样238.3584。比赛进入到比较激烈的竞争阶段，后面出场的三位选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曾经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在这一站比赛里面同样也都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首先是第22个登场的意大利运动员皮克利，这位选手也曾经2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在世锦赛的双人赛事当中2次登上领奖台。开场的第一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冲起有一点用力过猛，太想有一个很高的角度，而且是在最高点的时候开始急转，有点急躁。腿组合还是有非常有趣的编排。像这样非平衡的姿态呢，有一些主流的大家都认为比较好做的一些做法，在主流之外，如果选手可以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这样的编排的话，其实是非常加分的。

意大利选手皮克利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也是这套节目不要浇灭我的热情第三次在比赛当中进行展示。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感觉到啊，在新节目的掌握和表达方面仍然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一套好的节目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如果在展示的时候大家围着看，突然发现了有毛刺或者是高级定制的时装突然出现线头，那这种情况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刚刚皮克利的这套

节目啊，就有一点如此，就经常是看着，哎，还挺不错的，突然有一些小细节的处理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比如说在 B 座难度，这个鱼尾转到骑士，再来到水面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做完这个 B 座难度，脚一下就动了，在水面上溅起了一些水花。再就是在开场的这个充气转体的难度，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它的垂直转体和非平衡的转体，角度上总是有一点点不准确，在完成质量方面会稍受影响。总体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啊，都是体现了作为高水准的选手，尤其是世锦赛拿到奖牌的选手，他的一个总体实力。242.1100，这样这个分数呢是暂时排在第二。我想随着这套节目越来越熟练，掌握度越来越好，皮克利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应该还是会有更高的一个分数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布莱耶。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三名。这个队员呢，他的身材比较娇小，但个人能力还是很强，尤其是旋转的能力啊，确实超级强，像一个小陀螺或者小马达一样，在水中可以连续的高速转体。这道节目的配乐来自于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

超过四十秒的一串憋气动作，这一套的申报难度有一点吓人啊，达到了22.7。由于个子不高，为了增加自己在水中的存在感，布莱耶呢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单腿在上的动作，水位顶到最头，也就是来到胯根的位置。

七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演奏者是马友勇。之所以选择这段音乐作为配乐呢，也是因为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优雅以及饱满的情绪啊，非常的对布莱耶的胃口。整个表现还是非常完整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里赫诺瓦、意大利选手皮克利以及美国运动员。看看布莱耶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是否能够征服裁判，取代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三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这个节目是得到了比较多的认可，当时裁判员

给出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今天总体的质量完成的还是相当好的。申报难度36.9，也是排名全场第二。这一串的腿组合啊，确实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252.6484，那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是超过了此前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他身后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出场了，所以布雷耶起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锁定了一枚银牌。下面登场的是今天最后一位运动员，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里面，由于一整串的难度回到基准分，所以只排在第四。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看得出他的个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回了最大的一串还能来到第四。24年和25年两届世锦赛都获得单人项目的奖牌。开场的冲气急转720，

究师团也是转体专家啊，在此前规则没有明确限制的时候，一整套节目能转七八十圈。现在这样的编排方式已经不被允许了。

0: 汉德什卡的成套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也是在今天24位出场选手当中申报难度第三高的运动员。这道节目呢，在去年的10月份完成了编排，是刚刚在世界杯上进行预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甜美梦境。泳衣的设计实际上非常有趣，白色的泳衣象征着纯洁以及出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泳衣上黑色的纹路显示在现实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
1: That was Vasilina Kandushka, coached by Daria Karautsevich. Now, Vasilina is not new to this World Cup stage. Multiple World Championship medalists. And Clara right now sitting on the top of 252. Let's see. Total score,
0: 254.7184 啊，今天汉德什卡的一整套节目啊都是安全的，所有的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结合。

和148加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分，和超过106分的艺术印象分，汉德什卡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金牌，最终的分数254.7184，跟第二名之间呢是有2分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先，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这一个赛季啊，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更换了新的节目，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力，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也是相当的期待在此后的多站比赛当中，各位选手可以给大家带来更美妙的节目。在现行规则的主导之下，不管是动作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包括动作编排，都是非常关键的。排名前5位的选手当中啊，实际上是有4位，他们的艺术印象分都超过了100分，并没有和他们的这个难度分有太过明显的差距。作为这样的一个打分项目，竞技性和艺术性同样重要。

0: 这是女单技术自选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获得了冠军，德国选手布雷耶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同样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雷赫诺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女单技术自选的转播。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

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现在来到场上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上将要开始表演的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切列佐娃和格拉西莫娃。开场之后进入到双人的技巧动作，在双人的技巧动作当中主要影响分数的还是尖子运动员的一个腾空的高度。在总共2分20秒正负五秒的节目时长当中，选手是要完成一个双人的技巧五串必做的难度腿组合以及一串自由创边的难度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对组合在节目的开场阶段啊，他们的一个难度腿组合。这一串的难度总体来看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憋气时长已经来到了超过30秒，整串的这个憋气时长呢也是要超过40秒。

两个闭塞难度连接得非常的紧密，中间只有非常短暂的水面呼吸动作。目前来看，这对选手呢，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前面这么大一串难度做下来，整个并没有体能消耗的情况，后面的难度腿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轻松，而且水面的效果相当的干净，没有明显的水花溅起。水下的滑手节奏也基本一致，两人的同步性还是很好的。

双人组合呢，一共合作了到目前为止是2年的时间。他们两位还是相对比较的年轻，分别是18岁和21岁。两人此前没有太多的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是在国家杯的比赛里面啊，曾经登上过冠军的领奖台。这套节目的熟练度实际上还是相当好的。活力女孩这样一套节目呢，也是从2024年4月份两个人就已经在开始使用了。开场的这个双人的技巧动作是整个节目当中相对来说啊，完成质量会稍微偏差一点的一个小的关键环节。像这样脚对脚的这个托举呢，如果上面的尖子运动员进入到空翻动作，而他的水位呢只在小腿中部以下，小腿中部这个位置吧，他的这个打分呢会是在7分左右。另外，可能由于运动员相对比较的年轻，在动作的细腻程度方面啊，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总体来看，他们今天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38.0的申报难度啊，都能够得到认定啊，相当的不容易。他们这套的动作呢，实际上从难度的角度来讲，也是今天全场最高的。下面登场的仍然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杜罗什科和米娜耶娃。他们呢也是从这个赛季组成了新的双人搭档。很有创意的开场动作。

双腿在上，每一次3秒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高位的支撑，同样也是几乎是最高等级的空中直的动作。笛穿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可观啊。

陈道节目最大的亮点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是放到了节目最后来做，这是他们两位呢独创的一个托举动作。今天这套节目呢，实际上跟上一站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质量提升。在上一站里面，他们两位凭借这套节目是最终名列第18名，主要还是两个关键的动作段落，也就是难度段落，开场的难度腿和双人的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这样算下来，这两串回到基准分实际的损失大概是要在50分以上。因此在这一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难度动作的排列呢是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把技巧放在了节目最后来做。目前来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成道节目还是亮点不少啊，两位选手个人的能力还是很强，跟之前出场的一对选手相比，他们两位的个人技术明显要娴熟了很多，所以在一些动作的细节上会更加的精致，也更加的细腻。今天这套节目的完成质量呢，除了在一些细节交代比较清楚之外，成套节目的水位是一直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状态，这样的一个水准也会使得他们在完成分上可以达到7.5以上啊，7.75以上吧，一般7.75到8分，这是在完成分方面啊，好阶段和非常好阶段的一个分界线。这是在节目最后，仍然有很充沛的体能，像这样的一拖一的技巧动作呢，如果尖子运动员露出水面的位置来到腋窝，会达到8分或者以上。今天还是完成的相当棒的啊，37.45的申报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他们的总分呢也是来到了299.8376，这个成绩也是排名第一。Anita Alvarez and Jamie Sarowski。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斯和查尔科夫斯基。他们两位呢都是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集体银牌的成员。在去年底12月份的时候组成了双人组合。开场的技巧

在双人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员自由编排的腿组合会放置一些腿部偏离垂直轴的动作，这也是目前在花样游泳的动作难度里面分值比较高的一个类别，被称作是非平衡类的动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体现出这一队选手很强的滑手能力，水域的覆盖呢非常的广泛。而且他们的推进方向还是丰富多样的，不仅有不同的朝向，在线路的选择上啊，也是尽可能的更多。

来自美国的双人组合。两位选手呢，可能还是携手的时间相对有一点短，所以配合的默契程度会略有不足，包括在动作的同步性方面啊，也会有后续的更进一步的打磨。他们这一队的申报难度跟之前的两队相比呢，还是明显的要更低了一些。整个申报难度是34.25，跟第一队出场的个人中立运动员相比，大概差了3.5左右。那这样的话呢，约莫是少做一个必做的腿组合。如果以八分的质量来计算的话，可能大概是要到30分左右。新组合在这个赛季也是带来了一套新的节目，这套节目的主题是追梦无悔。整套节目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还是非常的丰富。从开场一直到结束，我们可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选手在表演的强度、情绪的积累上是一个持续推进和上升、逐步加码的一个过程。来到最后的阶段呢，是来到了顶点，过渡还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这套节目也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从比较远的角度去关注他们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水域的覆盖和利用，会体现在他们的艺术印象分上。今天的总分280.8549，特别要提及的是艺术印象分，就是121点多的这个分数啊，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场最高的。在现行的规则里面，对于选手的动作完成的成功率和难度是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旦有一串动作回到基准分的话，名次会有明显的下降。这两位选手是达布拉乌尔斯卡亚和米隆奇克，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双人组合。

两位选手在今天的表演过程当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在风暴当中互相救赎的故事。这套节目对于他们两位来说应该算是旧瓶装新酒啊。节目的配乐呢，在以往的套路里面曾经使用过，但是有90%的动作编排进行了更新。这对选手在以往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上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获得了第6名。回放当中我们是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双人的技巧，选手是怎样完成的。双人呢，实际上它的托举难度还是比较的高，由于只有一位底座运动员去托另外的一位伙伴，总体的这个承托的能力啊，还是和集体相比差了很多。托举的方式呢，也基本上是脚对脚、脚对肩、手对肩，它主要是取决于尖子运动员是头在上，也就是说直立来进行动作的，还是倒立来进行动作的。他们这一对选手的申报难度也全部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可，相对来说这个同步分扣的还是有一点多，3.87的同步扣分。主场参赛的法国组合加入到这场表演当中，阿拉维斯和吕内尔两位选手分别是19岁和21岁，很有朝气的一对运动员。开场的技巧动作准备的时间比较短，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和第二个 B 座的内容都是很高水准的完成了，尤其是技巧的托举的高度啊，非常棒。

这场的憋气时间比较长，他们呢也没有过快的啊去加大自己的动作密度，而是把每一个动作元素都交代得很清楚，尤其是中间的两次两个人的衔接动作，就是在空中的搭建动作，脚搭脚的这样的动作，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

来到节目的末段，选手的体能呢也是有明显的下降，现在动作的力度和准确性有一点点小问题。

0: 阿拉维斯和吕内尔在今天现场的观众的助威声当中完成了一套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表演。他们两位呢，在上一站，也就是本赛季的世界杯第一站当中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从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完成质量上来看啊，跟上一站相比还是要更好的，但是想要重复上一站的排名，实际上难度要大很多。从前面几队选手的这样的一个得分来看，竞争还是相当激烈。上一站他们的得分大概是在256分左右，而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看到排名前两位的分数都是已经超过了290分。这道节目的编排还是很有新意，创编的主题是心脏。我们看到选手他的这个泳衣的一些条纹啊，仿佛是血管一样。另外在胸口的位置啊，也是有一个心脏的图案和造型。给人印象深刻的今天两位选手，就是现在我们回放当中看到的这一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进入到难度腿，采取了一个高级别的柔韧动作，这个还是挺少见的。在现行的规则当中，选手一整套节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个呢是完成分，评价的是难度动作的价值以及完成的质量，其他的所有的方面呢都会合并到艺术印象分里面。法国组合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表演最后是拿到了279.5592分啊，跟他们本人在上一站的这个表演质量相比啊，是有超过20分的提升，还是很好的一个表现。
1: Please welcome duet number 27,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Kate Shortman and Isabel Thorpe.
0: 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的英国的双人组合肖特曼和索普，这是时隔19个月之后，两个人再次搭档回到了赛场。巧合的是呢，他们恢复比赛的这一站呢是选择了在巴黎。开场一上来就是一长串的难度腿组合，

这个冲起的难度完成的不太好，两位选手的垂直度都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他们这一队呢，是在 B 座的难度之后啊，有一些衔接的腿部动作，但是在计算分数的时候，这些内容呢是没有难度价值的，只是为了让整套节目更加的好看。

再次回到比赛的肖特曼和索普，在这个赛季他们呈现的这套节目主题是最后一舞，也是向着自己在2024年啊，当时巴黎奥运会获得奖牌的那一场表演致敬。两个人在艺术表现方面啊，还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非常优异的组合之一。虽然他们的成套难度并不是最高，但是动作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这站比赛我们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不少的队伍在克服一些大难度的腿部串的时候，他们的成功率呢跟上一站相比是有明显的提升。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排名前两位成套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呢，都是啊有非常高的分数，超过了290分。看看他们的分数是不是会也来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应该会是比较接近的。主要是他们的申报难度啊，跟那两队相比是有一点点低。另外呢，就是在中间有一个冲起动作，这垂直度的偏差会使得那个必作难度的完成质量有一些影响。287.8250，这是肖特曼和索普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最终得分。他们两位呢，也是今天最后一对出场的双人组合，这样在这站比赛上，双人技术自选的竞争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这样，我们为您带来的本站世界杯赛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季后赛第一轮啊，这是山东高速和辽宁本钢之间的一场。

0: 12进8的系列赛，这是小组系列赛的第三场。前两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双方首场碰面的时候呢，辽宁队是战胜了山东队，以下克上，拔得头筹。但是山东队上一场比赛呢，高诗岩回归之后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拿下了15分，还有11个助攻，整体的表现相当出色，也帮助球队完成了一场胜利。今天开局之后，陈林坚的表现相当好。山东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克里斯、巴塞尔、黄汉林、高诗岩和陈林坚。辽宁队这边赵继伟、富豪、哈维、莫兰德和燕守奇。山东队今天开场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而且在转换进攻当中呢抓得也相当好。
1: 需要我们的掌声鼓励一下，兄弟！

时候，严少奇上线的突破。险些回线，我们看是不是回线违例了，这个传接球上的不谨慎。

是九不入店。

0: 连续的手递手之后，这边莫兰德下顺之后的上篮，但是进攻时间到了。直接反抢之后的一个三打一，撤凳子，
1: 掌声送给罗汉阳，山东球迷拍起手。
0: 这球帕塞尔还是防得相当好，给了一下对抗，然后撤凳子。

山东队今天开局啊，两次失误显得有些不太应该。莫兰德跟进之后补中，

0: 利用挡拆陶安林下顺，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攻框。裁判先给了燕守奇的犯规。
1: 全力的每一位山东队球员，值得我们的加油！山东队，
0: 燕守奇是背后掏。

0: 要求呢，身后这一下掏的是比较干净啊，但是这个动作是从身后，而且直接从他的腋下、胳膊和躯干部分穿过来。这种球往往都会是裁判比较重点会去吹的。好球，哈维。被掩护绕出来之后的一次外线的接球投篮，
1: 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20号，

相当不错的突分，给了富豪一个特别大的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打进。这边想推转换进攻，但是高驰岩又被辽宁队抢断了。今天开局高驰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立之后，之后接挡拆，但是两个人的强延误让哈维的出球变得很困难，这球传的完全失准。这次外线的投射也没有能打进。直接抢断之后的反击。约翰逊一上场，整个状态还不错。

间展示主场力量，继续开启风口，山东高速。那他们即将会有多少家人在现场一起？山东高速，昂首狂拳。

克里斯的那船内空间有点很小，防守人在里面比较多，但是这球再传出来的时候，外线投射是一个大空间，防守人没投进。上一场比赛他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但今天一上来这个外线投射感觉还不错，

天整体上线的防守显得强度有些不够，给山东这边的突破啊、出手啊太容易了。这个球陶艳麟防得相当不错，一直在跟在裁判身边，在强调这是个好帽。还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转换，威尔斯还是攻击能力挺强的，小球小打大，这个转换机会把握得很好。岳训替补上来之后，进攻状态相当不错。

0: 区之间的担当掩护，四十五度角的出手，传一个，公司，
1: 防守，

0: 剩四秒，约翰逊再出手还进，压哨投中。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二节。首节比赛呢，山东队的左翼进攻抓得很好，莱迪要是王兰坤、右翼和威尔斯对上辽宁队第二节的场上球员。今年王兰坤整体手感状态很好，高晨、琼斯、谢武杰、张亚逊和郭可两家换的三分抓的都很扎实。高晨今天的进攻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进攻状态好了。上一场比赛呢，高晨呢是三分球手感很好，七中一，但是呢频频利用自己的突破，利用罚球去帮助球队进球。这场比赛高晨的三分球状态要好，他这个点一旦能组织能投三分，那这个山东队的外线。
1: Thank you.

0: 队今年整体外援的表现，两队的外援基本状态，首发的克里斯和帕塞尔虽然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替补上来的这个琼斯和约翰逊的表现，尤其约翰逊进攻状态特别好，又成功的防了24个。
1: 这就是朱克利啊，在一个防守当中。

0: 拿15分的院子，投篮全中，6投6中。给陈林坚做无球掩护，郭凯挡完下顺，
1: 每一位的声音都非常的响亮，这就是我们家人，我们一起的努力，每一个瞬间，每一分。

姜雨欣的三分球。其实姜雨欣这个赛季在辽宁队并没有特别多的有这种战术地位的体现，他的一些特点并没有完全摆出来。这个

后啊。

0: 威尔斯今年在整个辽宁队的个人进攻当中呢是不错的啊，威尔斯这年纪也大，胡子都花白了。陈林坚，
1: 好球！好球！
0: 陈林坚在锋线上还是山东队踢的非常。
2: 顺利安全，顺利。

发球，克里斯

Thank you.

0: 就是一个二次元。这江雨欣很多时候呢都是承担着一个接应投篮，或者说这个进攻时间快到了，最后这个角色其实可以给江雨欣这个位置做一些这种战术的安排，给他给予一些战术地位，因为本身在这个位置上他是有高度和力量的优势的，而且本身江雨欣的技术也很高，但是来到辽宁之后呢一直没有发挥出来他的作用。
1: 是防守的决心，防守，防守，防守。

0: 场比赛今天打到现在，山东高速这边的整体进攻外援的发挥要好一点，但是辽宁队呢始终回应球做的也不错，对方会要把球切掉。辽宁队还是保持自己该有的这种韧性。
1: 在今天最需要感谢的是最多成长的我们的每一位战士们，也要感谢每一位球迷们。
0: 今天从进攻状态上来说呢，帕塞尔的进攻的单没有约翰逊，约翰逊今天进攻状态非常好。帮助辽宁队连续出分。

0: 还是聊你对上线太轻松了，上线太轻松被突破之后，下线必须及时回收去协防。那这边大个的下树不见踪影。
1: Let's go. Take a rest.

错进错出。分的优

快攻出现了这个失误就不应该。陈林坚很好的控卫机会。

他来到了11分，就这一小段时间，上半场结束之前，从42平在外援做出了调整之后，这边深度打了一波11-0。刚才，这是这3-4分钟时间里辽宁本帆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靠边。

0: 常跟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羊肚菌粉固体饮料，就选协庆号。成都康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第三节比赛开始，加油！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高士元、于岸逊、陶艳玲、克里斯和陈林坚，这是山东队下半场首发。于岸逊因为表现非常好，所以下半场首发。辽宁队这边呢，赵继伟、哈维、李晓旭、莫兰德和燕丹奇。
4: 下一场比赛，联系我们主场的能量，最棒的句式。
5: 两个人夹击，抢断之后的反击，克里斯

较匆忙的一次出手。

0: 陈林坚啊，感觉这个分差要逐渐拉开了。辽宁队下场来了之后拿了两分，好，下场还没有多分。赵宇出现之后，莫兰德还是没有能打进，结果中抢篮板又犯规了。
1: 这是我们大家伙

小旭的镜头，常亮芬一直其实是李小旭的一个杀手锏，拿手好戏，但是随着年纪啊，慢慢的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投篮的稳定性也在下降。

0: 看转换进攻，梁静有没有机会？赵继伟三分球进，关键时刻呀，救球队于水火。
1: 球队的评分连续逼国。每次加油声、呐喊声，就是我们前进的能量和底气。就是几号全体进行。
0: 切掉了，梅尔奇的防守还是不错。这个球威尔斯强起，不愿意做，不愿意干扰。
1: 好，这是在连输赢，然后保命。七号队长，第一号队长，乐本，还是现在。

0: 唐宁打进二加一。
1: 二十号。

0: 以诚之名，走过了山东球迷的山东胜，山东山东山东，再来点劲儿，山东山东山东，我们山东主持人为北京打的主。
1: 这个球难度有点高啊，中间出手的机会，蓝眼护观察，给外线线维尔斯，王爱玲背后确实是有黑人的动作，那裁判呢？

0: 响哨稍微慢了一点，有点延迟响哨。
1: 把这个队防守住，防守。

有双控位，然后增加效率。球救回来，球权还在山东手里，特里斯自己来持球推进，扛开对抗，陈林坚两个人利用边线没有去界，选择夹击，院线的突破，全能高速这边威尔斯防守队队员。分差正式拉大到20分，这个分差对辽宁队是相当不利，而且威尔斯还四犯了，今天辽宁队进攻稳定性最好的一个。

0: 这就是正火房，这就是我们强硬的主场，兄弟力量携手我们抢到拼搏的战士，加油！
1: 是没有看表，只剩6秒的进攻时间，24秒违例。今天辽宁队被防出了好几个24秒违例。就这场球啊，其实3局2胜的首轮对抗，这比赛应该是打得非常激烈，打得非常紧张才对。但是今天在辽宁队的身上，感觉并没有看到那种生死大战应有的紧迫感，球队打得比较松散。就是没有辽宁队三连冠时期，或者甚至说这两年那种大比赛的那种压迫进攻端，球队也是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失误，防守端整个上线的防守形成缺陷，被山东队的上线突破也好，空切下顺也好，还是这种很轻易的就把上线就突进来了，就穿越了。再一个三分，我这比赛要打花了。

奔着30分去。

再打反击，再进28分的分差呀，就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季后赛的淘汰战。对辽宁队传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给对手带来的那种压迫性紧迫感，包括转换的效率、进攻的质量，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山东队打的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这个比分拉大到近三十分啊，将近三十分的分差。而辽宁队在这几节比赛当中，第一节是22分，第二节是22分，第三节打到目前为止只拿了6分，只拿了4分。上半场的最后时间段，威尔斯打破了得分荒，从山东高速打了一波11-0之后啊，威尔斯投进了一个2分。然后双方44平进入到下半场，打到现在辽宁队只拿4分，整个第三节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下你30分的分差，对于单节只拿4分的辽宁队来说，就怎么去拼，基本这个比赛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辽宁队前两节都是22分，现在是30分，你想靠一个第四节追

0: 看有没有反击拿分的机会。王兰青推过来，摇篮给到李晓旭，再分对角，威尔斯的三分还是没有进，但李晓旭有前场篮板。
1: 来自全场球迷又一次携手防守成功，加油吧双手抬起来，山东高速，
2: 前面的高速队伍
1: 拍手声继续继续，山东高速战斗山东队。
0: 下边是上哈维，陈林坚强对抗撤一大步，再扔进一记三分，

0: 终于进了。辽宁队第三节单节目前只有6分。这一节辽宁队被山东队打了一个26-6，分差来到31分。
1: 现在比赛时间要看一下，咱们大家伙儿对方山东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31分的分差，辽宁队前三节是22分、22分和6分。31分的分差，你要想打回来，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啊，这一节上了姜雨欣，上了张晨志芬。啊，邱彪知道31分的分差，仍然非常的谨慎。一上来出现一个失误，被对手打反击，马上去。对队员要进行调整，要安排和布置。又出现失误，辽宁队的全场紧逼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上来打了一个4-0，啊，这是辽宁队应该有的，就是你得把那股劲儿拿出来，全场紧逼去撕咬对方，这是生死之战呀！三节落后31分，已经不说一只脚，就是脖子以下全埋到土里，全站到悬崖外边。山东高速第四节一上来频频出现失误，这也是真的给辽宁队给机会。好球，又一个3分进账，打了一个7-0，一上来只用了1分多钟时间，这个7-0，这还是相当起势的，对于辽宁队来说。
1: 好，再次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真的是辽宁队把自己扔到生死边缘了，才把那股劲儿拿出来。上来两分钟多一点，打了一个9-0。

0: 抢断了陈林坚的三分球啊，转换三分没有能打进。山东队的进攻状态在下降，这是辽宁队的好机会，打了一个11-0。辽宁队第四节一上来11-0，
1: 开始吧。

0: 在三年之后，我们球队调整一下。
1: 到目前为止打了三分多钟了，山东高速第四节还没有得分，看看谁能帮山东队挺身而出。赵继伟这个防守也是拼尽全力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13-0。
0: 刚进攻球权，主场球迷防守者，防守来到刚接场边线触球入境防守，
1: 抢断反击一条龙，终于由高诗妍帮助球队打破了第四节的得分荒。在被对手打了一个13-0之后啊，这边高诗妍的抢断反击给山东队第四节首开纪录。

0: 郭凯再进一个中投，帮助山东队稳住了局势，分差又回到22分。这样的话，山东队的局势基本稳住了。
1: 33号防守犯规，李开斯道。我们的队员们，我们的双手合掌。

0: 高山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还有半节比赛其实就已经开始控制节奏和时间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打进，因为前面被打了13-0的时候呢，山东队一度有些被抑制，但是高山强调反击打进打分之后，现在双方又进入到互相有得分，互相能够交替取分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20多分分差对于山东来说就是可以接近。
1: 我们的球队防得好不好，就是这样继续防守。四分钟大家打分，我们先来接招。大家好，我是黄金战队的队长015黄金高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上去夹击，球传到篮下，陶汉林再打进。
1: Thank you.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天空飞机飞场，请大家欢迎观众。好的，谢谢，好的，谢谢，谢谢。
1: 目前对于山东队来说，基本上是等待着晋级的时刻，而对于辽宁队来说，还有三分多钟，二十多分的分差，想要追回来，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个赛季呢，辽宁队也是经历了换帅，同样在外援上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球队的整个变化，包括张镇麟离队，包括韩德君的退役，整个辽宁队的基本班底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和调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个赛季也始终没有能找回自己的状态，起伏非常大。高世炎非常沉稳，还是控制节奏。消耗时间，

0: 裁判也是这时候对录像观看的非常严谨和认真，仍然保持着这个比赛的严谨性。
1: 防守中不要停，
0: 发球超时了，应该是。
1: 双手

0: 打了个二加一。
1: 我们掌声鼓励我们的队长。

0: 救回来又救到了辽宁队手中，外线的三分投进。
1: 为他们联想起热情。

0: 迷糊一着三分球，投出一个三分杆来。
1: 我们双手加油，欢迎一个尊重的音乐，大家起舞。

，最终山东高速是98-82，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从而在3局2胜制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淘汰了老牌劲旅辽宁队，晋级到8强。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要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合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吃坏了，
1: 吃合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3: 吃坏了
2: 吃合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合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合胃整肠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下面出场的这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15: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16: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1/4决赛较量。
14: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

0: 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姚子鑫。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欧夏利文。
1: Here comes the player. He's th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snooker.
2: 对于老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3: 对，
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3: 对，
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3: 是，
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3: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2: 没错。
3: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2: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3: 是的，
2: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3: 啊。
2: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3: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2: 难，
3: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2: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3: 是的，
2: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3: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2: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
3: 第一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2: 对。
3: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2: 93
3: 英锦赛。
2: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3: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2: 哎，
3: 瑞恩戴罚了16分。
2: 对，
3: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哗哗，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发不能洗，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

0: 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没事，我来三轮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2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我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8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15，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
0: 跑
1: 体
0: 步
1: 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1: 啊。
2: 56。57。

0: 72.
1: I think that's right.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黑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7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28。
1: 这个裁判郑伟立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2: 31，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1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1: 爱眼护眼，创造了光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呢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同步性还不错，九幺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2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0: Ready, go.
1: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对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蒂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比。
1: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3: 高度是有。
1: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以

0: 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 接近完美的一天。

0: 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帕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7:6:5: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0: 会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
1: 走。
0: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2: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
3: Next one.
0: 43.80分。

0: 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积分7.5，6.5，同步分7.5，7.5，7.5，10得分64.8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

0: 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个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7分7分6.5，取得分66.24。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2: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 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

0: 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1: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2: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近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肠跟海陆。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0: 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太极，自1992年
5: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4: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26.35零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无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无球。在他们这套动作

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五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这个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 艺术分给到了7.350， 最终是26.750分， 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 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 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lean mean potting machine. Woo, yes sir.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的第三阶段，吴一泽和肖恩·墨菲的争夺。现在进场的这就是中国的小将吴一泽。在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比拼之后，吴一泽目前是暂时10-7领先着肖恩·墨菲。两个人的第三阶段还将继续来打八局球。
0: He too has lit up the arena he loves with phenomenal break building and poise. He's 11 frames away from the win.
1: 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这场比赛。徐指导你好，
2: 思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Let's find out as we welcome the one and only Sean the Magician Murphy.
1: 现在进场的这是绰号为魔术师的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前世界冠军，在2005年，他在世锦赛最终问鼎，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现在已经是他第五次参加世锦赛的决赛。墨菲因为他华丽的打法，在整个斯诺克世界也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目前来看，尽管在局分上是落后的，但是肖恩·墨菲看上去还是比较的镇定，也比较的享受现场的氛围。不知道怎么来看在前两个阶段当中选手的发挥。
2: 这两个选手啊，在这个前两阶段啊，其实我觉得都算是延续了啊，他们在整个的这个世锦赛赛事期间啊，这么比较良好的状态。不过呢，就是会在这个。吴一泽呢会在心态上啊会有一些变化啊，在这个中间有几局的打法上面啊显得偏保守，当然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呢是这个自己头一次进入世锦赛的决赛啊。不过呢，在这个第二阶段啊，吴一泽应该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
1: 没错。整个第二阶段九局球单独来看，吴一泽是打了肖恩·墨菲一个6-3啊，
2: 对，
1: 而且整体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尤其是面对关键球的时候不再手软啊，打的都相当坚决。同时呢，也在第二阶段的第二局打出了自己在克鲁斯堡决赛当中的第一杆破百。整体来看，整个第二阶段两个人打的都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啊，这个比赛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种对抗回合，
2: 是
1: 只要上手的话呢，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进攻水准。
2: 这也是吴一泽最大的优势啊。
1: 对，
2: 所以如果吴一泽，这个期待他能够这个最终的这个夺冠啊，当然他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种得分能力给发挥出来。那么墨菲呢，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经验就很丰富。之前我们就说，墨菲在打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吴一泽那时候才2岁啊，
1: 还不到看生日，还不到2岁，1岁多。
2: 对，所以这两个人呢，这个经验方面，这肯定是这个墨菲在大赛经验方面还是要充足。
1: 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两个人在前两个阶段结束之后啊，每一局的单独得分情况。第十局吴一泽的破百单杆103分，而墨菲呢是在第七局啊，就是第一阶段里边打出一杆破百109。
2: 恐怕是漏球了，先得去看一下这黑球啊，黑球有下球的线路，主要是看红球的这个角度能不能停得住。

0: 实看打篮球，我觉得可以啊。打篮球实际上两库是能走的，走到左边的红球。
1: Rumble。
0: 嗯，还是选择了这个去防一杆。
2: 嗯，
0: 把这个球形控制一下。
2: 莫菲呢，在昨天这个前两阶段比赛里啊，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决赛前两阶段的这个布置啊，就是想要和吴一泽来比拼进攻啊，就是想要对轰看一看是什么效果。
0: 嗯，
2: 但是尤其是打完第二阶段之后啊，
0: 嗯，
2: 我感觉应该吴一泽的这个手感给莫菲带来了很大的这种震慑力。
0: 你说的没错，就是如果莫菲是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失误啊。
2: 嗯，
0: 因为吴一泽他还是占据了这个年轻的优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得分能力。其实要我觉得目前来看啊，要更好一点，
2: 是
0: 他的精力还是很充沛的，而且毕竟还是有冲劲儿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从第三阶段开始，我们看看是莫菲是不是有点调整。
2: 嗯，要看他这个作战的策略啊，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2: 啊？相信吴一泽自己也做好了相应的这个心理准备啊。
0: 对，
2: 这个第三阶段绝对是苦战。
0: 嗯。
2: 因为莫菲现在他是落后三局进入到这个阶段里，对于他来说，这个第三阶段就相当的关键。
0: 是
2: 因为从一九年开始啊，从一九年开始，基本上打完前两个阶段领先的选手，最后都是获胜的选手。
0: 嗯，
2: 所以打完前两个阶段落后的运动员，他肯定会在第三个阶段来反扑，
0: 是
2: 或许是他在决赛当中唯一的机会了。
0: 没错。这个阶段如果比分再拉开的话，这后面的这个心气儿啊，可能就差很多了。
2: 嗯，
0: 当然这个反向来说对威泽也是很重要的。
2: 对，
0: 选择了进攻啊，莫菲是把这个黑球开到了底库啊，看看这杆要不要叫黑球。
2: 嗯。
1: 哇。
0: 嗯，如果黑球归位的话，这个球形就太好了。嗯。
2: 没有打击。
0: 这就是自己布的局啊。结果是自己出现了失误。
2: 嗯，厚了一点。
0: 嗯，
2: 这个要追分啊，对于莫菲来说也是挺大的压力啊。
0: 是，
2: 刚才我们说，还不是从一九年开始啊，是从2018年开始，就是马格莱姆斯和希金斯那年的决赛开始。
0: 嗯，就开始基本上都是
2: 对打完前两个阶段领先者，最后都捧杯啊。

0: 嗯，
1: 我想他想的应该是叫这个两颗相连的红球啊，上面这一颗，而这个白球和篮球的角度偏大了，
2: 嗯，
1: 还是没叫到。嗯，还可以再过渡。嗯，这杆控制起来会有一定难度啊。
2: 嗯，
1: 这个线路可以说是唯一的啊。直接推的话，看看会不会力大呢？嗯，还直接推还是控制不住。
2: 嗯。

0: 就这么一条线，这个杆法必须得特别精确啊。
1: 嗯，
2: 串起。
1: 下方我们看到吴一泽这一路走过来啊，从首轮一直到半决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起伏啊。
0: 是
1: 从这个比分上啊，包括大家一直也在关注他的比赛，从内容上来看，场面上来看啊，
0: 嗯，
1: 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
0: 没错。
1: 但是能够最后挺进到决赛里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是非常巨大的成功。现在来看又能够局分领先啊。
0: 啊，尤其是对马凯伦这一场啊，
1: 对
0: 这个艾伦是16-15领先的时候，这最后一颗黑球基本上就是守摆位啊。
1: 嗯。
0: 但是在击打那颗球的时候，艾伦出现了心理波动啊，简单球没有打进，让吴一泽给这个把比赛整个给扳回来了。
1: 是。
0: 而莫菲呢，也是有过这么一个比赛啊，其实也就是应该是输定的球啊，这是第一轮对范正一的比赛。
1: 嗯，
0: 后来莫菲不是也说了吗，这个那一局是他认为自己这职业生涯里边最好的一个青台，
1: 这青台那一杆是最好单杆啊。
0: 嗯，
1: 所以两个人在这届世锦赛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都是死里逃生，
0: 死里逃生的感觉啊，
1: 真是，
0: 嗯，
1: 充满着戏剧性。
0: 嗯，这个中带如果没有的话，底带的难度就特别大了啊，还是看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啊，就推进这个中带，起码啊是有篮球的远台可以打。
1: 嗯，

0: 哎，这个球形呢，把这个比分追上来啊，或者反超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难度不大啊。但是说一杆制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那两颗红球贴库，这如果说这个能够连续把两颗红球都能够顺利解决的话，那这个只能说这个技术和
1: 神
0: 这
1: 奇。
0: 个实力就太好了。
1: Seventeen。
0: 来看看墨菲的思路，啊，有可能啊，这个这一杆球就可能顺便去 K 一下上面的边库红球了。
2: 角度比较
0: 如
2: 合
0: 果他
2: 适。
0: 想一杆制胜的话，还是单叫，先这个追一追分数啊。
1: 24。
0: 当然，实际上刚才确实是一个 K 球的机会，我们看看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选择啊。这个后面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啊。
1: 24。

0: 30.
1: ，这杆要去 K 了，好球啊！看一下黑球，同时也得看一下蓝球啊。这个蓝球实际上是挡住这个黄球的线路啊。就是说想青台的话，蓝球打掉是给黄球更多的通路啊。这样布局的话，显得就更好一些啊。
2: 但是白球也失控。其实刚才打黑球也是可以的啊。这线路难不成真是奔着 K 这颗红球来的？这如果这么操作，确实。
1: 他这个就其实很难的。对，如果说 K 到了，其实 K 到了也不保证，这可能能 K 出位置啊。看白球的控制能不能做成斯诺克，好球！那这一下比分追的已经是接近了啊。 那现在就看两个人的一次机会了啊，谁给谁机会？这个台面上是可以，谁上手的话都是这个球形是足够一杆青台的这球形啊。
2: 嗯。

0: 解球的成功率在82%，吴一泽。
1: 这边效果还不错。化解了一次危险啊。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啊，吴一泽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说把这个刚才通过这一干就给对方能够给做成斯诺克，但实际上他应该是建立这种意识啊，因为普遍性来说的话，我们看吴一泽他在防守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他属于这种被动防守多一些，主动的给对方制造危机的这种防守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去，要求自己这么去做。但是作为一个职业，这个顶级的赛事来说的话，这一方面的如果能力再加强一点的话，那吴玉哲的优势就更大了。
1: 这球没有攻进啊，但是最后运气不错。
0: 对。那这杆球可以解底库的球啊，底库的球还是比较安全。
1: 就像刚才徐指导提到这一点，其实，在顶尖选手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如何来化被动为主动。
0: 是，
1: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多考虑一步啊，多想一点。这个其实也是这几天啊，这个 BBC 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提到的吴一泽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在化解对方这个防守的时候多带一些侵略性。
0: 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做教学也好，或者说这个只要是打球的人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这个是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这就是吴玉泽的目前的一个短板嘛。就最起码在这届赛事来说的话，他是这样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他可能不太这个勇于啊去这个给对方制造稍微冒一点风险，能给对方制造一定的困难。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他心里的想的是，我这杆别打不到球，或者我这杆打的球别落袋了，就是他是这么一种守的一种心态。

0: 白球，
1: 而且莫菲这一杆啊，你看他带的旋转还是很强的。
0: 对，
1: 他主要的目的呢，他也不保证这球能进啊，但是他保证是白球是通过这个右侧的旋转啊，能够防回去。
2: 上面去，
1: 这就很被动了，被动，因为把这个左边的线路给封死了。
3: 嗯，
1: 解的话可能得需要两库来解了，并且这一杆球容易造成这个自由球啊，非常被动。还如果想一库解的话，这个看起来就
3: 得钻出去，
1: 对，
3: 线路很窄，
1: 对。
3: 这局
1: 现在，白球离这个第一库如果近的话，就角度就不好找。
3: 对，
1: 如果目标球离这个弹库的那条库近的话，就容易一些。
3: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等于这颗球呢是两边都不占，白球离库边也近，然后红球呢离这个出库的这库边也远。
3: 是。黑球了，
2: 放了，
1: 这个其实很难的啊，可能要拿回来。
3: 对，这个球还是摆回去比较合适啊，
1: 也没有自由球。哎，这得去借助一下这个。
4: Three quarter of a ball two boards bog。
1: 重叠。
4: Three quarter of a ball two boards bog。
1: 重叠。
2: Yeah。
4: Another quarter of a ball two boards bog, please。
3: 这个黑球的复位也挺关键的，有可能。这个因为这个篮球和黑球形成的这个算是门槛啊，这门缝如果变窄了的话啊，接球难度其实是增加的。
1: 是，
3: 好，看一看第二次尝试。
1: 那这一杆实际上它白球啊正好反弹的角度是一个真实的它能可控的角度，刚才头一杆解球的角度是偏大了，就白球碰控之后它会出现弧线啊，它不好掌控。对，吴一泽逃过一劫啊。
3: 这一局虽然还没分出胜负啊，但是感觉已经非常明显的能看出莫菲在这个阶段里边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啊，
1: 是
3: 来作战。
1: 对，哎，这是机会了啊。说吴一泽就得发挥出自己的这个
3: 准度
1: 优势，对，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准，而且呢能够这个连续得分，所以他只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进程啊就会偏向他啊。
3: 打后，
1: 哎，
3: 哦，绿球也很危险啊。
1: 他好像确实是到尾盘的时候，他这个准度是下降，就开盘的时候还挺好的。
3: 但其实昨天第二阶段已经，我感觉就是他用最快的时间啊。如果说第一阶段这个四比四是他在适应自己的第一次世锦赛决赛啊，其实他已经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了这个适应啊，所以在这个第二阶段里边非常非常猛。没有在尾盘有任何让对方起身的这种情况。
1: 这个赛肯定是不够啊。

0: 没打出旋转，肯定是没有了。
1: Yeah,
0: 要往外。
1: Yeah, that looks really good on my screen. Maybe.
0: 那也不行，这个好像。
1: Maybe, yeah, maybe a millimeter back actually.
2: Just one towards me.
1: Yeah.That looks kind of my memory to them.
3: 这个一毫米的挪动啊，很难界定啊。
0: 所以吴一泽现在用这个榨干的这个选择不是最好的，应该。
1: Yeah, yeah, that's good.
2: Okay.
3: 嗯，就这其实
0: 就这种画面重叠也没有用，
3: 对，
0: 差一点都不行。
3: 而且我们也能够听到啊，就是这个复位裁判今天应该这个声音应该是埃卡特啊，
0: 嗯，
3: 就是他在和。Spencer 来交流的时候，他基本上用的这个量词，大家平时可能看 Snooker 多啊，都是相当于是 a touch， 就这一个 touch，
0: 嗯，
3: 其实很难掌握的。
0: 是
3: 啊，刚刚甚至埃卡特已经说出了一毫米的这种差距啊，就是都是手很难来把握的。
0: 对，吴一泽这两局就没这个旋转的力量，根本就没打对，
3: 嗯，
0: 一到库边这个旋转就没了。
3: 对，上库之后没效果。
0: 他不敢加，这个让我感觉啊，就是他不敢用力，因为这个球确实是一旦用力的话，白球如果有足够的力和旋转，一碰到红球就给碰开了，
3: 嗯，
0: 他贴不住。
3: 所以现在不仅仅是解到的时候，而是解完不能漏机会啊，
0: 对，
3: 减小这种风险啊。
1: Yeah, that looks good.
2: Okay.
0: Yeah. 他如果为了解到的话，那就必须得旋转再大一点。
3: 对。
0: 所以你就不用管这个红球怎么样了，因为这种方法是基本上很难去贴到红球的。
3: 嗯。
0: 哎。这个力度也不对，
3: 嗯，跑远了，
0: 嗯，
3: 跑远了。
0: 对
2: ，foul miss， Joe Murphy
0: 可能需要换方法了。
3: 对，
0: 嗯，
3: 你三次不成功，看一看其他的解的线路。已经22分差距了。
2: 你先 ，Yeah， Joe。
0: 线路肯定有，
3: 嗯，哎
2: ，foul the miss。
0: 刚才实际上画的这条线啊，这条线路，有可能能成立，但是呢，如果打下这个上面这个边库的话，
3: 嗯，
0: 有可能就不行了，可能需要打这下边边库，稍微加点旋转，
3: 嗯。
0: 避开黄球，但同样的也是必须得加力，
3: 对，
0: 力量一大的话红球可能就碰开了，所以这是一杆很别扭的斯诺克。
1: Half a ball upwards,
3: yeah,
1: and quarter of a ball to the right,
2: yeah,
1: and now like 2 millimeters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where the black is.
2: Okay. Yeah.
3: 这显然越复越偏啊。但是不影响啊，就是这个方法不影响。
0: 对，他用这种方法就不影响
3: 了。对。也没有自由球。是不是快超分了？
0: 嗯。
3: 31了。
0: 嗯，再罚四是
3: 35，正好延分。
0: 嗯。这个给了这条线路，这当然需要加旋转。
3: 对
0: 啊，这条线路，
3: 这个要加左塞。
0: 嗯，他还是选择移库啊。
3: 有了，哎呦，差一点啊。
0: 嗯，
3: 别自由球，
0: 并且是自由球。
3: 嗯。
1: Show me before free ball。
0: 这恐怕
3: 这自由球好像也没得打。
0: 还可以再让吴一泽解一次啊。
3: 嗯，这就最后一次了。
0: 嗯，对。这种球确实啊，如果解不到的话，对于吴一泽这个水平来说的话，这是不应该的。他实际上还是这个去避免风险啊，他才去选择这

0: 个不，他认为安全的解法。
1: 好球。但现在是杨芬啊，
0: 对，杨芬的话，平台是要争黑球的，但是前提还必须得打进红球之后还得打黑球。
1: 对，

0: 这是不难解的。
1: 对，而且这时候解正的话有可能反作。
2: 没错。
1: 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意识啊，就是他必须得努力的去解正它，并且反制对方，在这方面要多花一些精力和这个决心。

0: 那看看是拼还是防啊？防的话要避免二次撞击。嚯，
1: 嗯，
0: 好悬呐！刚才还是稍微带了一点左旋转啊，
1: 嗯，
0: 要不然可能就避不开。

0: 能够直接打到，没有后刺动，
1: 对，就对下杆没什么影响啊。
0: 对，
1: 这样的话打进超分了，这一局也就差不多这样了。
0: 嗯，
1: 剩下的球都不太困难啊，也不用打到分球，就可以超很多。
2: Four。Six。
1: 这一局莫非应该是用防守，或者说把这个战线拉长啊，长到了甜头。
0: 嗯，
1: 对于乌泽来说，还是要保持冷静啊，同时要保持自信，相信自己，就是有机会该打的时候别手软。
0: 对，
1: 还是要用自己的这种进攻来压制对手。
0: 是，因为现在莫非应该是这个完全能看得出来，这个乌泽如果跟他去乌泽僵持的话。那么这个莫菲能知道自己的优势会更大一些啊，
1: 嗯，
0: 所以他以后后面的比赛他肯定也是要去控制这比赛的节奏的。
1: 好，这样的话两个人第三阶段的第一局结束，肖恩莫菲追进局分，目前是8-10落后于吴一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半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继续回到克鲁斯堡剧院，我们来关注决赛的第三阶段。接下来是第19局，吴一泽来开球，目前他10-8领先肖恩莫菲。莫菲在这个阶段赢了一局球啊，就直接消灭了理论上吴一泽三个阶段结束决赛的这个可能性啊。
3: 对，
2: 当然这也有一些玩笑的成分在其中。第二阶段打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看这个开球的统计数据，就是说你开球之后给对方漏下机会的这个次数，
3: 嗯，
2: 两个人开球之后其实给对方留的机会都不少，而且把握的这个成功几率概率也都挺高的，
3: 嗯，但是就不能一杆直胜是吧？
2: 对，这种情况不太多啊。
3: 这个有没有运气啊？看看，要是正好挡住了啊，那还真是运气不错。这俩球可能是贴球了。看看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2: 准，好球。

0: 遇到蓝球，但是这个中带的红球
1: 否。
0: 还是有的薄。但是他现在要考虑啊，如果往里面打的话，这白球得绕出来才行啊。那就需要配合这个杆法的控制了。看看他要不要打。哎，好，你看他的这个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准度上啊，这个白球没有控制好。
2: 老公。
0: 这球想轻贴做到啊，真是，
2: Louis
0: 太有把握了，这个。

0: 连攻带守的一杆尝试。长台的成功率啊，77%对57%。白球要摔带，
1: 放，Louis a fool。

0: 这杆长台，但是没有打进。这个阶段一上来，威泽这个长台还是不太稳定。
1: 嗯，
0: 至少是没有这个第二阶段当中的当时的这种顺畅的感觉。
1: 嗯。

0: 也打后，这个跟刚才墨菲中的这个位置看上去几乎都差不多。两个人各自面对一杆上手的机会啊，都没有能够打进，手都还比较凉。
1: 对，一个是现在这个进入第

0: 三阶段啊，两个人都会有点压力啊。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对于这个本地时间啊，是属于下午场。
1: 对。
0: 其实更多的好看的精彩的球啊，基本上还是出现在晚场。
1: 是，
0: 嗯，
1: 球员更兴奋。
0: 对。打的还是不坚决啊，感觉。这杆防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嗯，是不是有传球啊？
0: 那就是运气的事了。
1: 对，
0: 这巧了啊，这还是得找一下，
1: 嗯，得
0: 调一下角度，不是一个纯自然角啊。
1: 对，莫非这杆是可以带着防守来尝试啊？好球。这条呢就需要打这个第一颗红球打得厚一点，调的刚好合适，上去也能够连到低分。

0: 负。
1: 嗯，看看啊，这个打下边啊，左下这红球和这个平行角度的球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莫非还是选择打下边这颗？很有信心啊。

对。

0: 20.
1: Twenty.

0: 球队下方这块还是有单脚啊。这个球队跟刚才那会儿他们尝试上右上方这个顶带的时候，球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会儿当时球队靠得非常紧，所以他们在攻红球的时候都在努力去找下一杆彩球，留好角度，至少是能带一下球队啊，或者是找角度 K 一下。
1: 嗯，
0: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这个击打红球的这种准确度啊。
1: 是。
0: 但是现在又防了一杆之后，这个球队已经比刚才散了一些。
1: 对，
0: 至少外围这两颗球可以单拆出来。
1: 就现在去 K 的话，也不需要大力 K 啊。
0: 对。
1: 只需要 K 准就可以。
0: 好球。
2: 36。

0: 50.
1: Fifty. 现在这个篮球打进啊，虽然占点了，但是摆哪儿不重要了啊。
2: 嗯。
1: 因为剩下两颗红球的话，叫黑球都是很简单的。
2: 对。
0: 57. 58.

0: 65。
1: 嗯，打进这颗红球就超分了。
2: 嗯。反球肯定是有啊，
1: 嗯，
2: 其实刚才裁判摆这球的时候啊，他没从这个底下去看一下啊，那摆的不太正，有点偏篮球，有点偏左。
0: 72，
1: 超十二分，
2: 嗯，差的已经不少了，
1: 嗯。
2: 真准啊，
1: 嗯，
0: 74，
1: 反角度确实是墨菲比较擅长的一个进攻的角度啊，有的时候不管多大的这个反角感觉都是手到擒来，
2: 嗯，当然现在也没有压力啊，这个已经超分了，
1: 对，能 K 到吗？哇
2: 哇，
1: 这太顺手了啊，
2: 这 K 的还是
0: 34，
2: 可能挡住了啊，
1: 只有下边这个了，
2: 嗯，这 K 的已经很好了，
1: 是，
2: 嗯，
1: 打薄
2: 薄了，
1: 嗯，啊，单单76，肖莫菲再进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上的差距只有一分了，仍旧是吴一泽领先10-9，稍事休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

0: 机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好的，加油
5: ！Thank you. The 20th frame.
6: 来看两个人第20局的比赛。
5: John Murphy to break.

0: 您这进了两颗红球也
1: 没
0: 是吗？
1: 白球也没到位啊。这看了之前赵新彤那个架杆，一下进三颗红球啊，就感觉现在进两个也就那么回事。
2: Show my feature，
3: 不新鲜了，
1: 对。

0: 孟非比较仔细啊，他是在去准备打红球堆的时候，他经常会去仔细的看看啊，如果打到某一颗球啊，多薄多厚，然后这个红球的这种散落状况会怎么样，他会有一个预判。
1: 嗯，

我会再综合考虑，因为这个左下是有一个带口附近的红球啊，这个稍微有点危险啊。他如果在防的时候，必须得考虑到这个球。

那这杆是加了这个右旋转啊。来去把白球能够这个控制回来就行了，因为他要想做这个精确的封线路的防守，刚才这个球形啊是不能支持的。

0: 想要连续得分啊，这个恐怕得考虑一下黑球。
1: 嗯，
0: 但是呢，这黑球又有难度，所以这个看看墨菲这开球的战术啊，确实是能制约这个对手的连续得分的发挥啊。所以吴玉泽现在还不能轻易的就去把这个黑球归位啊，一定得等到这个能叫到特别舒服的这个位置才可以啊。
1: 嗯，下方显示吴玉泽在这个阶段啊，长台到目前只是9中2啊，22%，和前两个阶段还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0: 嗯，
1: 因为这个长台没有数据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握住这个上手的机会啊，
0: 是
1: 要靠这个长台来开路的，
0: 没错。像吴一泽的这种连续得分能力啊，实际上如果他长台好的话，那他优势就特别大了。
1: 没错。
0: 选择打左边的边库红球啊，这个选择肯定是没毛病啊，肯定是对的。
1: 好球！
2: 谢谢。
0: 当然，这一杆啊，白球的和黑球形成的这个角度还是偏小了一点啊。
1: 嗯，
0: 那现在应该还是保证准度，哪怕叫不到这个特别舒服的红球，也是先保进才行。
3: 吴一泽
1: ，13 啊，打薄了。
0: 但吴一泽呢，他这一杆明显的，他就是想这个白球要上两库啊，叫接着围黑球，但实际上没必要，因为这个带口确实是这次世锦赛带口确实比较难打。他稍微小点力，这个球进球的概率就高很多啊。
1: 嗯，
0: 哪怕走一个大反角，这红球，然后再通过这个五分或者低分值来去过渡，都可以。
1: 吴一泽连着让墨菲在这个阶段追了两局球之后啊，我感觉他应该也很心急，想赶紧把自己这状态找出来、啊、
0: 对，
1: 想赶紧调出来。
0: 他现在实际上是心不会那么定的，他是会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毕竟被追了两局嘛，当然可能也会有点着急，所以这个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种控制吧，情绪控制其实可能比这个技术应用啊更重要。
1: 嗯，
0: 在当下来说的话，
1: 打后
0: 了。
3: Sean Murphy
0: 看看吴一泽会不会去进攻这颗球啊？目前来看呢，没有这个太有风险的球啊，这个红球还是可以打。这如果打不进的话，就漏球也是漏这颗啊。
1: 嗯，
0: 那就看运气了啊。那这颗是应该打

0: 应该没有漏啊。
1: 对。

0: 准备下第一杆了啊，这个红球来看看，白球这个缩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我刚才险些把黄球给撞进去啊，现在反过来了啊，到墨菲来去贴了。现在右上是有一个带口的红球，
1: 嗯，
0: 两个人都会去防这颗。够吗？这个力度好像不够啊。
1: 嗯，
0: 当然吴一泽这一杆打的还是挺，我觉得这杆还是带着想法的啊，就白球再多走一点的话会把上面的球也挡住，而且呢中间的这些红球墨菲也是贴不了了。
1: 嗯，漏球了。
0: 嗯，这回是吴一泽的机会。只是黑球啊稍微有点碍事儿，不能完全把这个身体啊这个高度能够趴到位。
1: 嗯
0: 啊，会偏高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会对出杆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看吴一泽这杆击球怎么样，还是影响了他击球的这种感觉啊。这回是漏了。

0: 哇！篮球的中带啊，是一个大角度。看看第一杆能不能控制住啊？如果直接控制不住，恐怕得走，走库。来看看，应该还可以啊。不过第一杆可能控制住。
1: 嗯。
2: Six。Seven。

0: 放这五颗红球，感觉应该还是需要 K 一下啊。
1: 对，肯定得 K， 但是这个得想好了再 K。
0: 嗯。
1: 因为看起来挺简单的啊，但这个球如果角度 K 的不好的话，这个不一定能不能 K 得出位置来啊。
0: 嗯。
1: 它相互之间的这种牵制和制约啊，现在是很难判断出你 K 到哪个位置就能一定有位，能够有球可以打。好球。
0: 嗯，左侧。
1: 再看一下啊，
2: 15，
1: 这球中的还是很合适啊，这位置。有点后斯诺。

0: 需要用架杆了啊。
1: 嗯，
2: 串
0: 这球没有蹬到位。
1: Thank you。
2: 串气球，
0: 好球啊！
1: 算得很准。
0: 嗯。

0: 那这个贴库的红球就不重要了啊。
1: 嗯，
2: 对，
0: 现在领先二七，把这三颗红球打完的话，这应该超不少了。
2: 这情况。

0: 13. 13.
1: 这杆球叫的难了一些啊。
2: 对，没有过中线啊，只能留一中台。
0: 44
2: 超分的红球，
1: 45这打得很有信心啊。
2: 对，
1: 这个可以叫分带了。
0: 52
2: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三阶段前三局过后，局分回到均势，现在是10-10。
3: 太奇。这1992年，
4: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3: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肖梦飞是连追三局啊，现在是将局分扳平，双方是10-10的比分啊，进入到第21局。这个就是世锦赛的决赛啊，尤其是对于吴一泽这样的年轻球员来说啊，这种压力啊，尤其是面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前世界冠军球员，
7: 是。
6: 对方在后面追赶来势汹汹的情况之下啊，现在对吴一泽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考验。
7: 对，其实这个压力的感受啊，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就是一线之隔。就是你如果真的，你感受到压力了，那个他给你带来的这种就是，你会这个想法会很多，会有杂念或者畏手畏脚的。但如果呢，你就可能有那么点紧张，但是还没有觉得自己。这种有巨大的压力，那种紧张反而更好一点。
6: 是的，这杆莫非偏太多了。
7: 这杆啊，这是吴一泽的机会。因为我们常说的这个打球紧不紧张啊，其实紧张跟压力是两个概念。适当的紧张实际上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紧张，但是你自己不自信了，那就是压力造成的，那样更可怕。
6: 哎，哇！
7: 但这个红球和白球离得有点远啊。就是很难打到这种，就是跟自己想象的一样那么正啊。
8: Paintball, thank you。
6: 粉球，
7: 直接粉球了。好像不行啊。
8: Foul, no miss. Weezer one, Sean Murphy six.
7: Yeah. 这粉球只有半颗。
6: 这个复位也复杂了啊。但是还是那个复位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性问题就可以。
7: 对。
6: 其他的这些球不一定非要百分百的，因为本身也不可能在操作上完成百分百的复位。
7: 是。
8: OK.
7: 这两个球员都同意就可以，
6: 没错。
8: Paintball again, thank you.
7: 给了点旋转，看看怎么样。
6: 好球。

0: 这个无意思就有点不好选择了。这球如果是回防的话，不能种得太薄。如果种厚了的话呢，这个红球堆就散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应该过来也是观察一下啊。如果回防的话，会这个红球堆会散落到什么程度？哎，干脆就不防了啊，不回防了，还是去解球，来去保持这个球形。

0: 当然，这个球是可以回防了，因为现在红球和红球队中间啊是有空隙了。
1: 嗯。
0: 不至于说这个把这红球队一下能打那么散啊。这杆是好控制。如果是总是这样的这种防守质量啊，那吴一泽那就确实就不会被动啊。
1: 嗯，

0: 来看看墨菲的解决方案。嚯，
1: 带口。
0: 哎，这个可以解库啊，一库来去解禁。直接打的话，感觉稍微差了点儿。这个进球的点位啊，刚好挡住了一点点。而且如果偷位的话呢，白球就很难出得来啊。所以这个还是考虑用这个勾库来去打红球。
1: 漂亮！哎，过，还是没出来。
0: 对，当然这个也确实，他也不敢太大力，因为这个红球不是完全在袋口里边的啊。
1: 对。
0: 如果大力的话呢，这个容易出现啊，这个勾球点的误差。这球也是运气啊，运气差点，因为撞那个红球撞得太正了。
1: 是，
0: 哪怕撞薄一点的话，白球可能也能出来啊，最起码有彩球能直接打到啊。

0: 白球也不太安全。
1: 布伊泽今天这个 远台啊，虽然就是说现在数据看上去不是很理想，但是他这个没有打进的这种局面啊，就是说都不是偏的很多，基本都是晃那么三五下晃出来的，
0: 对，
1: 晃带晃出来，而不是说有的时候已经偏到连这个带口可能都摸不到。
0: 这个也得看，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也得看这个远台的难度。他其实他打的这些没打进的远台，要比常规的远台还是要难。
1: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综合这些细节来看的话啊，不是只看数字的话，感觉吴一泽其实就差这一层窗户纸啊。捅破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种常态的状态，对他自己的这个心理建设应该也会有很大帮助。
0: 是。但是他打这些球啊，其实也没错。
1: 对，
0: 从这个答案，这个。

0: 看看粉球是不是故意站点了。
1: 13。
0: 现在这个球形啊不难啊，
2: 是

0: 这回粉球的点位可以摆了。
1: 嗯。
2: 26。
0: 我从球形上看呢，黑球呢还是，其实还是需要黑球的。如果有可能的话，
1: 嗯，
0: 把黑球这个摆回位置，就更有利于连续得分啊。嗯，恐怕篮球需要叫红球中带了，底带不安全啊，如果叫两个球的底带的话，来看一下他怎么选择。

0: 还是中弹安全一些啊。
1: 这几次

0: 他就是说不冲这红球队吧，他就感觉有点不甘心。
1: 嗯，
0: 如果冲这红球队的话，确实有可能 K 不出位置来，因为想他想要这个超分啊，可能恐怕还得再去把这红球队处理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分数是不是这样啊？我打进篮球的话是51，
1: 嗯，
0: 领先49，
1: 对。
0: 那可不嘛，
1: 至少还得再处理，
0: 嗯，
1: 处理出来再至少再解决这个球队里一颗啊，
0: 嗯，
1: 还是先。

0: 单脚。
1: 对。
2: Full chief。
1: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他，对于墨菲来说的话，刚才就是一个选择吧。
0: 对，
1: 他还是选择这多挣点分数啊，求稳。这杆看看是不是也有点向下啊？
0: 嗯，
1: 如果向下的话，可以带一下。嗯，还是单叫。
0: 对，一定要把风险留到最后啊！
1: 嗯、
0: 感觉是
1: 是
2: ，50
1: 嗯，我们算一下，好像、
0: 嗯、超能超、
1: 啊，
0: 但是不多啊。
1: 对，
0: 所以他肯定还是得处理一下啊。
1: 对他要想稳稳的获胜啊，肯定是还得再打一颗。
0: 嗯。
1: 定在原地看看有吗？还是最上面这红球是有下吗？好像没有吧。
0: 嗯。
2: 59。
0: 现在只超四分。
1: 嗯。啊，就干脆就不冒险。
0: 嗯。
1: 他的意图就是超分之后，他控制局面。
2: Sean Murphy, 59.

0: 哎，那没有防到安全的位置啊，这一局可能没了。吴一泽需要接下来的这个中场休息啊，需要调整一下。
1: 对，这四局啊，就没有真正进入比赛状态。
0: 对
2: ，six，
0: 那需要调一调心态啊，就是激活一下自己。
1: 嗯，
0: 现在感觉是还没有激活的状态。
1: 对，
0: 在这个练习台上再找一找长台的这个感觉啊。
1: 嗯，他应该更，这是他必须得相信自己的这种得分能力啊。
0: 对。
1: 并且他应该很清楚，就是如果他想获胜，就得靠这个。所以这个就看他自己这个中场的时候啊，要把这事儿想明白、想通的。
2: 15。
1: 哇，很强的左塞啊，这是一杆表演球。
0: 准啊！这次又让墨菲打顺手了啊！就是超分之后没有什么压力啊。
1: 对。
0: 那墨菲的这个球风特点也是这样啊，这种时候他还是比较喜欢取悦观众啊，打得富有观赏性一些。
1: 墨菲打球也确实是啊，他这种杆法的运用啊。确实很灵活，
0: 对，
1: 也确实好看。
2: 这几局，

0: 相当于墨菲是18到21局啊，就是连赢了4局球。
1: 是，
0: 另一个角度来说，吴一泽也不用太想太多，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让墨菲连赢4局球的情况。
1: 是的
0: 啊，当时两个人是以4-4来结束的第一阶段比赛。
1: 嗯。
2: Thank you. 48.

0: 好，蛋糕55分清台，莫非拿到双方第21局的胜利，现在已经是在第三阶段前4局过后将局分反超了，11-10领先吴一泽，进入中场休息，我们一会儿回到比赛。
1: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100-6565。40100-6565。
6: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吴怡泽和肖恩·墨菲的第三阶段。结束了前两个阶段的比赛之后呢，吴怡泽是带着10-7的优势啊，进入到今天的第三阶段。不过在今天的上半场前四局当中啊，墨菲是连下4局，所以现在已经是将局分反超到11-10领先。我们也通过这一局啊，一起来观察一下在中场休息的过程当中，吴怡泽做出哪些调整啊，尤其是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因为从这个前四

0: 这比赛在第三阶段其实和我们之前预料的差不多啊，就是墨菲作为落后的一方，而且落后三局的一方啊，进入到这个阶段里，肯定是会使出浑身解数，
1: 是的，
0: 肯定不希望自己，用这样的这个姿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啊，那会儿可能对于他来说时间就不够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他仅存的机会，所以从这个阶段的第一局一上来开始啊，墨菲就明显改变了自己的战术策略，
1: 是
0: 啊，想要拖住吴一泽。从现在来看，他确实做得很不错，
1: 是没错。他今天在安全球方面啊，确实这个比较下功夫啊，
0: 嗯，
1: 做的质量都比较高。
0: 吴一泽现在还是第一不要着急，第二不要想太多，第三呢？要保证自信啊，哪怕经历这个手感的低谷啊，长台的波动，
1: 对，
0: 还是要永远相信自己下一杆是可以的啊。毕竟经历了，我觉得经历了这个半决赛，Allen 这个黑球不进之后啊，他应该自己现在心里最清楚，这个赛场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
1: 没错。
0: 所以就不要给自己压力。
1: 他现在应该更多的是想的这个宏观一些，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总是纠结自己的这种状态好与不好，这个或者压力，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或者某一颗球怎么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他的这个发挥会有局限。
0: 嗯，
1: 他还不如现在就想，就我现在我还剩四局，
0: 嗯，
1: 我觉得我能拿下两局就很好，是吧？或者我拿下一局也能接受。他如果是做这种准备的话，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他压力就不那么大了。
0: 嗯。

0: 这一杆啊，这一杆其实封的不错啊，左边底库的球是有啊，有一个薄边。其实这杆防守的质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左边还是漏了一颗啊，差了一点点。莫菲过来看看啊。这镜头现在没给到，不知道这个篮球挡住没有啊？哎，看来是没挡住啊，就这颗，刚好漏了个薄边。

K 了一下啊，K 升 K 了一个半颗球啊，白球上来了。那这杆的交位呢是带有一定的运气啊。这个局面还是黑球的问题，想连续得分，这个黑球不解决的话就很难。

0: 带口漏球，
1: 我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好打的球啊，虽然是在带口打进，当然是没有问题啊，但主要是这个白球好像能出来的线路比较窄，这是一个后球。
0: 哇！

0: 加了很强的右旋转啊。
1: 对，
0: 这是为了控球发了很大的力，这是给了吴一泽一个机会啊。
2: 上面是，
1: 但现在篮球也没了。
0: 嗯，篮球也没了。
1: 嗯，
0: 并且现在粉球也是锁死的呀。
1: 对，

0: 这少了五六七三颗球啊，感觉是一个50-50机会啊，这一局
1: 对。
0: 不是那么好处理。
1: 不过有些时候啊，就是他这个，你看这根球，就是他如果红手角度叫得很舒服的话，哎，就能够有机会把这黑球归位啊，围起来。
2: Three。
0: 所以这是当务之急啊。
2: Four。
1: 不过乌伊泽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得热热身，他这个手还是比较凉。
0: 对。
1: 今天没有什么能够连续得分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手感呢和信心呢要一点一点建立起来。

0: 还可以啊，这一杆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去奔着黑球去了啊。
1: 嗯，
0: 就中间这颗球蹬下来啊，因为靠下点这个球应该是留着他啊，留着他这个，因为黑球可能好叫一些。嗯，他是选择去打篮球了。
1: 嗯，
0: 也还可以啊，这个选择其实是偏稳健，这个选择。
1: 看看左手，
0: 对，比较直啊，这球。恐怕白球离不了太远库边了。
1: 嗯，
2: 撞。
0: 嚯，好球！
3: 真是
0: 漂亮。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效果不错。
1: 最后这红球是帮忙了，
0: 帮忙了，对，所以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中间这颗应该有啊，
2: 串起。
1: 嗯，这是热手的好机会。
0: 对，
2: 串起，
0: 就是威泽在围球的这种能力啊，还是这个毋庸置疑啊。
1: 嗯，

0: 刚才这杆黑球 K 出来啊，真是非常提振士气。这一下感觉这
1: 穿进
0: 人呢就豁然开朗
2: 了，嗯，不一样，
0: 心情一下就好了很多。
2: 是的，

0: 36.
1: <咳>黑球可能是有点向下角度，但是也可以啊，问题不大，因为现在其他的红球也都不难叫。
2: 嗯，
1: 哎，他其实他还是受影响了，
0: 对，
1: 对自己的这一杆的这个黑球的叫位啊，还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不太满意。所以他打起来的时候，就是专注力啊，会有一些分散啊。
3: 是。
2: 这个其实也是球员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面对的情况啊，就是当你的叫位可能不像心里想象的那么到位的时候啊。你的抗干扰能力和你的调整能力，
1: 对，你其实当时就是立刻就应该把它当第一颗球来打，
2: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这个叫的不好，然后有点别扭，我是不是还得调整方案？就是你想多了就，这个恐怕就影响专注力了，
2: 对，分神。
0: Eight.
1: 其实红球队可以不 K 啊，这个两红球有左边红球有中带，
2: 嗯，
0: 放弃。

0: 嗯，还是选择 K 了一下，
1: 嗯，反角度，
0: 这球 K 完了之后啊，
2: 串起，
0: 在控球方面可能会给自己增添点麻烦啊，这是。
2: 换气网，
0: 看白球，离库有点近啊，
1: 是。
2: 然后，
3: 中球，
0: 嗯。哇，推的真稳啊！我损失了点距离啊，这个白球和红球形成了一个中台的角度球。
2: 串气法，
0: 这得靠准度来补了。
2: 串气射，
3: 很稳健。
0: 击球啊，真的是很定啊，
3: 对。
0: 这世锦赛也是各种尝试啊，
3: 嗯，
0: 现在有裁判视角了，
3: 对，
0: 哎，哇，
3: 好悬这一杆，
0: 看着是打薄了啊，
3: 嗯，所以这白球也多了一点啊，
0: 嗯，这个就是对，其实这个就是力度小，力度再大一点。

0: 点的话，可能就进不去了。
1: 就跟刚才吴一泽打丢那个是差不多的，应该是啊，晃出来。
2: 34。
0: 那杆打的应该还是有点手紧了，这黑球叫的不舒服。而这个粉球呢，是一个向下角度，高杆啊，高杆一库，看看白球。
1: 打完棕球可以超分了啊。
2: 42。

0: 54.
1: Six. 那这样的话，肖莫菲再下一局，在第三阶段当中呢是连得五局，12-10，领先吴奕泽两局球，稍事休息。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4: 吧。想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继续回到比赛。肖恩·莫菲在连下五局之后啊，现在已经从落后到领先，现在甚至扩大领先优势到两局。
1: 现在要看吴亦泽的调整能力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比分落后啊，我觉得也许啊，这个吴亦泽现在会更轻松一些，因为他领先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解。现在已经落后了，我觉得在之前呢，他也有过落后过啊。就是我觉得他落后的球的时候，打落后球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我们还是期待吴亦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

0: 这个红球啊，有难度。现在不知道这个角度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向下角度啊，
1: 嗯，
0: 是一个向右边的角度，那么墨菲可能就会打。啊，太直的话就有不一定会打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啊，这个有一点点啊，
1: 对，
0: 有一点点靠右。还是差了一些，偏直了。他想偷一点位，但是这么远想去偷准这个位很难。
1: 嗯，
0: 武一泽的机会啊，
1: 对，右侧的这颗红球。
0: 嗯，到现在就是应该更轻松一些了，这个就别想那么多了。有机会咱就踏踏实实的，一杆一杆的是吧，把它围住。
1: 嗯，
0: 连续得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1: 好球！
0: 现场的观众我能听得出来啊，他也观众也很支持武一泽。
1: 对，就是在昨天那个转播里面，我们就提到啊，其实，对于斯诺克这样一项运动来说啊，现在终于在世锦赛里有了第一个进入决赛的00后啊。
0: 嗯。
1: 真正喜爱这项运动的观众其实是应该感到非常欣慰、非常开心的啊。
0: 是的。
1: 这项运动太需要突破，太需要新的发展了。
0: 没错。
1: 所以你从克鲁斯堡剧院里现场的这个观众来看啊，他们其实是爱才惜才的，
0: 嗯
1: 啊，希望吴一泽是能够有很好的发挥。
0: 对，当然吴一泽之前的这个发挥啊，也配得上大家这种期待。
1: 是的，是的。

0: 好球，这一杆的选择啊非常好，就是直接奔着解决黑球来了。
1: 11。
0: 哎，角度也不错。
1: 12。

0: Ninth.
1: 球队脚上这颗啊，
2: 看看白球，
1: 可以啊，
2: 还是粉球保险一点啊，
1: 对
2: 啊，粉球是保证能叫到红球的，这是。弹一库先稳稳的先叫到啊，
0: 26
2: 啊，这杆是考虑叫黑球吗？我看这个架杆，看看他下的杆法啊，下的应该是低杆啊，还是叫篮球比较稳妥。哎呀，
1: 没到位。
0: 27。
2: 就差一点啊，这个角度轻推进去是叫不到位的啊。所以可以考虑黄球。黄球一库下。

0: 下来的话，有一颗可以单叫。吴宇森，很看这个，他对自己的左手是真有信心啊。
1: 是的。
0: 嚯，这准备绕台了，又小了点儿。
1: 对。
0: 这就是要不再大点儿，要不再小点儿。这个篮球的角度啊，刚好卡在这儿。
1: 开始左手了，哎，
0: 他这个是确实啊，打的已经够准的了，不过
1: 对，
0: 这个杆法还是没有右手那么好啊。
1: 对，
2: 串亲啊。
0: 如果这个世界职业这些运动员啊，要打一个这个世界反手大赛的话，吴宇泽肯定排名很高。
1: 对，没错。我感觉至少也是决赛水平
0: 啊。对，好像除了奥沙利文就是吴宇泽了。
1: 是的啊，斯嘉辉也有机会啊。
2: 不好意思，穿青了。
0: 那估计墨菲和希金斯这排名就可能很厚了啊。
1: 就几乎不怎么用啊。

0: 还是有机会可以打。
1: 再看黑球有没有挡线路啊？
0: 嗯。这个刚好推的话，能避开下边的红球啊。远台显得有些不自信啊，不过我觉得现在感觉上人的这种精气神啊和状态啊，感觉比前几局要好一些了。
1: 对。
0: 莫非这也有一个连攻带守的球。

0: 也出现了失误，看白球
1: 留下了。
0: 也没有犹豫啊，吴一泽还是很坚决。
1: 好球，漂亮！
0: 我觉得吴一泽现在调整方式很简单啊，他就是说让自己要节奏要快起来。因为这个如果想多了啊，就是老是自己吓唬自己啊，就不能给机会自己吓唬自己。所以这就是斯诺克的一个特点，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越是有压力越应该让自己这个节奏快一点来去调整。
1: 这杆很漂亮啊。
2: 上8

0: fortune. $50.
1: 稳稳的敲中袋。

0: 穿气焰。
1: 嗯，这个分数涨得还是挺快。
2: 对，两颗红球。
1: 嗯，
0: 穿气呢？
1: 嗯，选择叫粉球底带。哎呦，这个球叫小了。较小的话，推进粉球会形成一个大角度的红球啊。
2: 嗯。
1: 当然，尽量的有，如果要是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的话，角度可能就会能稍微小一点。来，得看这个吴一泽是要角度还是要距离。嗯，弹了一个中间啊，这个位置还是可以接受啊。
0: 可以技术。
1: 有点难度啊，但是推进的话呢，就可以超分。
2: 对，
1: 白球呢又同时又可以上去啊。
2: 这球集中注意力在准度上、啊。
1: 对，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颗球啊。好球。
2: 好的，
1: 嗯，
2: 漂亮。漂亮，
1: 嗯，打出来的信心啊。
2: 是的。啊，这局很关键啊！
1: 对，
2: 止住了肖恩·墨菲连续赢球的这个势头，
1: 嗯，
2: 同时呢，又没有让对方把这个局分拉开。
1: 是，
2: 更关键的是，这个手感和自信啊，
1: 嗯、
2: 都在培养起来。
1: 对，这实际上能感觉到，他这个状态是实际上比前几局要。明显的要好了，
2: 没错，明快了一些，
1: 嗯，所以就是人呢，他可能想法突然想明白了，
2: 嗯，
0: 56。57。

0: 你看这种控球是吧？
1: 嗯，
0: 其实是不是没手感啊
2: ？63，
0: 这手感还是很好的。
2: 64。

0: 回积分啊，现在是12-11，吴一泽是追回来一局。现场又听到了这个久违的吴一泽专属的加油声音啊，大家一起在呼喊着他的姓氏吴。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刚刚开始看这个吴一泽比赛的朋友们来说，要适应一段时间啊。听着好像乍一听不是特别友好似的，但其实这是专属于吴一泽的加油助威的方式。
1: 给他加油了，
0: 对。
1: 终于在这一局啊，能够把自己的信心再打回来一些啊，然后对这个吴一泽的发挥有更多的期待啊。莫菲呢，实际上他在今天的这个发挥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他实际上之前也是做了准备啊。
0: 对。
1: 当然他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他获取机会的时候啊，他还是能够有连续得分的。但是他在这个安全球这方面啊，今天明显的是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吴一泽可能在这方面呢稍微的有一些这个吃亏。但是呢，就实际上还是咱们今天开始说的啊，这个概念，就是吴一泽如果他能把自己的这种优势、这特长发挥出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他赢面还是大，
0: 对，
1: 就是连续得分，就是包括这个远台的准度加连续得分，实际上就足够用。当然我们在这一局啊，是看到了他有所恢复。接下来这个第三阶段的比赛还有两局，我还是就期待一下啊，看看他能不能延续。
0: 因为对吴一泽来说，这是

0: 整个克洛斯堡时代历史上第四年轻的决赛选手。
1: 嗯，
0: 在他前面呢包括史蒂芬亨德利，
1: 嗯
0: 啊，包括特鲁姆普，
1: 嗯，
0: 包括吉米怀特，吴一泽是目前排在历史第四年轻啊。如果能够击败肖恩·墨菲夺冠的话啊，他将直接超越肖恩·墨菲自己本身保持的历史第二年轻的这个世锦赛冠军的记录。
1: 嗯，
0: 因为墨菲在2005年拿这个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当时也非常的年轻啊，22岁零265天。
1: 嗯，
0: 今天呢，吴一泽是22岁零203天、啊，所以如果能夺冠的话，他将直接从决赛的竞争对手手里啊抢走这个记录。
1: 对啊，排第一的是亨德利，
0: 对，
1: 21岁105天。这个确实不好破，这个
0: 非常困难啊。
1: 啊，墨菲稳定的开球，但是这一杆开球啊露出了一个这个远台啊，
0: 嗯，
1: 红球是离库边有距离，这个是可以打的，看吴一泽能不能乘胜追击啊。嗯，白球看看还是比较安全的。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他选择还是不错的，挺正确的。
0: 嗯，现在唯独就是这个长台的成功率不稳定，
1: 嗯，
0: 尤其是比前两个阶段比起来低了，相当于是低了一半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没有了这个最锋利的兵器之后啊，没有手上没有趁手的家伙啊，这个真的是，
1: 但这个
0: 打起仗来
1: 也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墨菲今天没有给他太好的，
0: 嗯，
1: 就是那种所谓常规的远台机会，
0: 嗯嗯。
1: 咱们其实可以这个再回头可以反过头来看一看啊。
0: 嗯，
1: 我在我的印象里边，吴一泽所打的球就是墨菲给吴一泽留的远台，要不就是很难，要不就是很别扭。所以说吴一泽的远台的这种成功率有所降低啊，也是很正常，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墨菲是做了准备的啊。看看右边的红球啊，没有封住线路，而左边这颗呢，墨菲可能是在看是不是可以连打带防啊，但是感觉上应该是做不到。

0: 这球即便有的打也得慎重。
1: 对，
0: 因为确实白球呢贴库啊，离库边这么近啊，是一个这个斜库的手架，这个对击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发力的话，是不太能够保证准度的。
1: 下地杆了。
0: 嗯，来看看它准度啊。
1: 漂亮，好球！
0: 嗯，真是提振士气啊。击球的质量很高。
2: Rumble, thank you.
1: 嗯，这角度最震撼啊。
0: 嗯。

0: 看来吴一泽的状态又回来了啊，
1: 放下，
0: 感觉他还是注意力很集中的。
1: Six.

0: 11。
1: 红球的状态，脱衣库下来叫黑球，看看是不是啊？灯衣库这个好像还行啊，是不是露出来了？再看一下。
2: 看不到。
0: Yellow ball。
1: 再可以薄一点就可以了啊。
2: 对。
0: Ruiz。
1: 好球。这样的防守会给墨菲一些压力啊，让他会有更多的思考。

0: 这杆的十字回球啊，打得很准。玉泽现在也不用着急啊，还是考虑能够做高质量的防守啊，可能更稳妥一些啊。嗯，还是想去进攻吗？来看看。当然，这一杆也要兼顾白球的安全啊。看看，
1: 漂亮，
0: 好球。
1: 这个长台有一些回暖的迹象。
0: 嗯。
1: 这一杆再加上刚才那个下低杆打那一杆啊，有感觉有一点这个第二阶段的意思了。
0: 啊，是。哎，这红球的角度也不错啊。
2: Six。
0: 这球应该不用撞这个黑球和上和这个下方这个红球，能避开。这个他是没校位吗？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去叫篮球的吧。
1: 嗯，这么多
0: 啊，

0: Rumble.
1: 好球，看看白球能不能弹起来。哦，够不够啊？
0: 没有，
1: 好像差一点，就差了一点啊。

0: 没打到。
1: Foul, in the mess. Where is the foul? Yeah.

0: Yeah, he's it. You think this? Yeah.
1: 其实最好还是叫一个这个画面重叠比较好。
2: 嗯
1: 嗯，不过这个球摆的应该是也问题不大，这个误差不没有那么严格。
2: 对，
1: 因为刚才白球是肯定能够放空的去这个通过红球的右边。

0: 反而墨菲这两局的安全球的质量下降了啊。
1: 对，下降的比较多。进攻的时候，这个准度上也下降比较多，其实都是准度啊。就是安全球其实也
0: 对，
1: 看
0: 也
1: 准
0: 是要靠准度啊。
1: 对，
0: 就是你想到的必须得做到啊。
1: 这球打得厚了一些。
0: 来看墨菲吧，这一杆他能不能把白球打出来啊？这是一大问题。红球打进不难，但是这个白球能再弹起来就很难了。下的低杆，
2: 忘
0: 还是不行，他这个已经是做到极限了啊。这种球高杆肯定是西库，必须得让白球在撞到目标球的时候啊，是不能有这个上旋的。

0: from?
1: Rumble.
2: 中秋。打薄了。
3: Show me food.
2: 关键手感断的也很突然。
4: 对，可能前面赢的他这个其实也消耗精力。
2: 嗯。而且过去两局当中啊，吴一泽这个连续得分，也让肖恩·墨菲坐着的时间也不算短。
4: 嗯，
2: 所以这一坐下之后，这手肯定是要
4: 对
2: 手感是下降的啊。

这个右边的是挡住了啊，再看看中间这一颗呢？如果中。

0: 中间这颗下低杆的话，有机会避开这个底库的球啊。
1: 嗯。
0: 只不过在回弹的时候啊，这个蓝球和粉球中间这红球也有风险，会去阻挡白球回弹的线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你比如说这个白球的沉底，但如果白球沉底的话，中带肯定也是有下球的啊。所以说综合来看，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还不如去攻一杆啊，尝试连攻带守啊，但是主要的意图是要往里面打。
1: 嗯。

0: 或者是黑球上方啊，挨着黑球这颗球来做回防啊，但是就需要打很准才行啊。来看，还是选择往里面打了，
1: 好球，好球，哇，哎，线路上也避开了，
0: 对，线路也没问题啊。你看他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1: 对，

0: 当然这杆也是让墨菲给这个逼上绝路了，也确实没有别的好的选择了。
1: 放、嗯、
2: 对，昨天第二阶段的时候，当时亨德利在这个评论的时候就说，说维泽打的这就是这个电脑游戏球、
0: 嗯、
2: 带着瞄准线，带着力量控制啊、
0: 哎、
2: 提前能带预判呢、啊、
0: 是
2: 打出来就是这样，可想而知这第二阶段状态有多么好、
0: 啊、嗯，维泽的准度也是这个超强的啊、
2: 嗯、
0: 他跟赵英同的这个准度是两种不同的感觉给人传达的。
2: 对，
0: 赵英同的是这个你感觉他打的每一杆都是空心的，而吴一泽呢，他是这个虽然有些时候会有挂角或什么的这个，但是他对白球的这种控制啊，哎，这种力度的结合呀，
2: 对
0: 啊、就感觉这个到位率感觉更高一些啊。

0: 20。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
2: 嗯。
0: 20。

0: 这剪子。
1: 这个墨菲的手感波动啊，让他直接在安全球的比拼过程当中也出现问题，
2: 对，
1: 所以才漏了机会，
2: 漏球。

0: 对。这个注定啊，第三阶段比分是拉不开的。
1: 是的，不管是谁领先啊，也就只有一局球，12-12啊。接下来还剩下决赛第三阶段的最后一局球，林泽在让肖恩莫菲连下五局之后啊，及时觉醒，现在将局分扳平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再次回到克鲁斯堡剧院。朱一泽在过去两局当中的发挥是比较出色的，而且呢及时利用好了对方给的机会啊。肖莫菲在这个阶段里边连下五局之后，手感也遭遇了波动。接下来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局球了，非常焦灼的比赛。
1: 开球漏了一个远台，

0: 墨菲应该是要去往里面打的啊，看看他的这个手感，因为刚才也
1: 做了两局了啊，
2: 是。
0: 打进，但是呢，白球啊，白球是不行啊。
3: 摇宝，
4: 上来飞宝。

0: 看是不是贴球了。这个角度可能不容易看清啊。
1: 对，爆了贴球。
0: 哎，这镜头给的还是这个非常精准啊，看着是贴上了。莫菲的意图很明显啊，就是给你红球堆，但是呢，白球是贴着边库，就是想让吴一泽打散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手段。那如果刚才白球要是再贴到边库一点的话，吴一泽下不了杆法。
1: 嗯，
0: 恐怕就更不好打了。但是这杆球还好啊，能下杆法就能控制薄后。
1: 嗯。

0: 球又
1: 感觉又重厚了。
2: 对，威泽这杆球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啊。远台是肯定要打的，这杆定那儿就是粉球啊、
1: 嗯，
2: 但只不过就是看他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了。如果觉得怕漏机会，那就要低杆缩回去。可是呢，就损失了这个准度啊，因为毕竟需要发很大力嘛。
1: 漂亮！这枪台成功率啊，随着过去的这两三局啊，
2: 嗯、
1: 现在是在不断提升的，
2: 嗯，
1: 又逼近60%了啊。
2: 对。我你看他这个球也挺安全的啊，
1: 对，
2: 他就是缩回来叫粉球的，反正不进的话呢也都挡上了。

0: 看看白球落点啊。
1: 嗯，应该不错，
0: 好球。
1: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信心上来了。
0: 对。
2: Boxing。
1: 明显感觉他的这个信心啊、专注度都上来了。
0: 嗯。
1: 早些有这种发挥啊，这个就更好了啊。
0: 我感觉是好像时间越晚啊，
1: 嗯，
0: 武一泽越兴奋，
1: 没准还更好，是吧？
0: 对，
1: 嗯，就他是需要压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他能释放，
0: 嗯，
1: 就是打顺风球可能不是那么感觉不是那么好，但是逆风球还行。
0: 这个感觉是很多年轻球员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
0: 因为你初出茅庐的时候，当你在和高水平选手打比赛的这个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肯定是一上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0: 所以相比较而言，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可能除

0: 处理逆风球的时候多一些，适应一些，
1: 是
0: 啊。当你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下一个成长的关口啊，就是看如何处理好顺风球，因为可能逐步的这个场景会多起来啊。
1: 对，因为顺风球的时候其实是容易放松的，
0: 对，
1: 松懈的，
0: 对
1: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这个怎么说，这个比赛就一泻千里。
0: 没错
1: 啊，所以说难打嘛，这个顺风球其实也挺难打的。
0: 嗯，
1: 你一旦失去了专注力。啊，过于放松失去专注力就很难找回来了。而逆风球呢，需要的就是意志品质。
0: 对。

0: 那种控球真是很空间是很大的，
1: 对，
0: 嗯，
2: 他这个控球
0: 他控制起来感觉是非常轻松，
2: 对，游刃有余啊，
0: 嗯，
3: 换剑子。

0: 他在看，我们看这个啊，粉球点是被占住了啊，所以说这个粉球打进之后还得摆在黑球的位置啊。但是呢，白球现在和粉球应该不是一个直球，他没法去再叫这个红球了啊。灯一控，
1: 好球啊，
0: 你看这球控制的，
1: 真
0: 就
1: 好
0: 他
1: 啊！
0: 的这种有准度，但是他控球也又能保证，
1: 对，
0: 这个是这个技术上啊确实有优势啊。这就是咱们刚开始说的，就是他的这种一旦上手了，连续得分那种能力确实很强，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1: 对，
0: 他就得靠这个获胜啊。

0: fortune. Forty-two.
1: 这个球可以不处理啊，不去 K， 可以不去 K。但是这个需要高杆加点这个右塞啊，如果要是保进球的话，那么不加塞情况下可能要 K 一下啊，看他怎么样。还是觉得有把握啊，就稍微高杆给了点右塞，单叫了，这球叫的不错。裁判的职责啊，是这个红球队只要一动啊，他必须得去量一下，即便摆不下他也得量一下。这个时候这个推进就可以吧，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干法。可以
2: 领先五十分。
1: 因为这个粉球打进之后呢，会摆回到点位啊。打厚了一点了。这样的话就
2: 走少了。
1: 走成一个向上的角度了。那也可以啊，缩回来一点。高杆是准备冲吗？那就是打出了信心啊，
2: 没错，
1: 真是打出了信心啊。但是这个球好像稍微差了点，
2: 因为这角度还是偏直了啊。
1: 对，他缩回来或者推过去，其实都可以打这个中长台。刚才追求了一下完美啊，没有做到。但是现在呢，就控制球形吧。
2: 61. 现在距离抽分已经非常接近啊。
1: 其实刚才这一杆防守确实有点漏洞啊，把边扣的红球给打出来了。罗菲也不想纠缠了，可能也是有点打累了。
2: 是，直接漏球啊！这样的话，吴一泽，一红一彩就可以超分了。
1: 对于罗菲来说的话，他应该是算满意。
2: 肯定非常能接受啊！这落后3局进来了。
1: 对。
2: 现在如果吴一泽顺利超分的话，落后1局出去，相当于一个阶段追2局球。

0: 凤。
1: 嗯，这个红球打进就踏实了。

0: 三，六了。
1: 经过这个第三阶段啊，我觉得维泽应该现在更加清楚啊，自己想要赢这场比赛的法宝究竟是什么。
2: 对，
1: 就是这个关键因素。
2: 对，
1: 他一定要想得很清楚啊。
2: 嗯、
1: 除此之外，不要再想其他的一些杂念
2: 就
1: 可以。
2: 他
1: 就
2: 是发挥自己优势。
1: 没错，没错。好球。
2: 就是有些时候要放开一点，就是也别那么纠缠了，
1: 嗯、
2: 就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1: 对，
2: 让自己完全的放开。那他获胜的概率就高，
1: 漂亮。
2: 有时候越想控制，越想控制这局面，他实际上这不是他擅长的，
1: 嗯、
2: 而且往往这样的话，容易把自己的手感打没了。
0: 26

0: 这技术。对，
1: 全来了。
0: Four seats。47。
1: 魏泽这个白球确实很听话啊，
2: 嗯，
1: 就是他打球就是给人这样的感觉。
2: 是。
1: 好，13-12，魏泽还是在这个阶段一上来被肖恩墨菲连追五局的情况之下啊，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身位，进入到决胜阶段。我们要提醒各位观众，在凌晨2点钟啊，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为您直播剩余的决胜阶段，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好，我们决赛第三阶段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2: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经典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西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西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西八宝粥。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澳大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对阵日本队。在球场上身穿着黄色的上衣的，这是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本场比赛日本队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45分钟当中，日本队是从左向右攻。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两支球队在近4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第3次在决赛当中交手了。在2014年和2018年，两支球队呢都曾经在决赛当中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都是日本队以1-0小胜。那也是日本女足仅有的2次拿到女足亚洲杯冠军的经历，而澳大利亚队唯一的一次女足亚洲杯的冠军经历呢，是在2010年，当时呢是拿到了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而他们在半决赛当中也是1-0击败了日本队。所以说这两支球队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7次交手各有胜负，当然日本队是4胜1平2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阵容拉得非常开，弗勒拿球之后，卡彭特呢在右侧快速的插上，吸引日本队防守球打到禁区内，这一次的回敲之后的后排插上打门很有澳大利亚队的特色，充分的发挥在对方禁区内的身体对抗能力。霍尔德先去抢到前点之后给科尔做球，当然这一下呢科尔确实在快速前插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完全的吃准部位。两支球队呢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整体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场比赛啊肯定会是一场电光石火之间的较量。卡特利来主罚左侧的角球，第一点日本队的外围解围啊，在禁区内解围到外线，2点球还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两支球队呢也都非常的善于做前场的高压逼抢，特别是日本队，他们的整体压迫感给任何一支球队的后防线从低位向前推进的时候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今天呢日本队其实呢是以主场序列出战，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山下幸也佳，2名中后卫呢是4号熊谷沙希，搭档6号古贺塔子，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3号北川光和5号高桥花。那么在中场有7号宫泽日向、10号长野风花和14号长谷川唯。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直木里子，左右两边是15号藤野清叶和17号滨野这一家。澳大利亚队的首发阵容的门将是1号阿诺德，两个中后卫是7号卡特利，搭档3号希特利，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8号托比和21号卡彭特。在中场有14号肯尼迪、19号戈里和23号克罗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依旧是队长克尔，左右两边是9号霍尔德和11号福勒。日本队呢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和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是完全一致的。先看看这次左侧的套边传中到了后点，藤野清叶右脚直接再把球扫向中间来。藤野清叶呢今天和滨野真一佳两个人的位置啊似乎是发生了调换，上一场比赛呢藤野清叶在左，滨野真一佳在右，今天两个人的左右位置啊是发生了对调。从小组赛到半决赛，日本队的5场比赛其实呢他们的主教练尼尔森并没有连续的排出过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甚至这5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日本队排出了一个和半决赛一模一样的首发。 这不离子的回做，反骨传为要球，肯尼迪彭叶群也准备在变线。

上的时候，这一下戈里的防守非常的到位，就是要对方做动作的这一下，然后自己再做出相应的反应。高桥花，日本队的连续几次边路呢，都是突破之后来到距离底线比较近的位置，然后横向的扫向球门前。这是日本队的主帅丹麦人尼尔森，在24年的年底成为日本女足的主帅之后呢，他也成为了日本女足历史上的第一位外籍主帅。当然，如果说您长期关注中国女足的话，也会知道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作为这个中国 U20 女足国家队的助理教练，辅佐呢当时的主帅皮特邦德征战 U20 世界杯。而他在日本女足上任之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啊，就是在25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在一个国际足球邀请赛，叫 She Believes Cup， 可能球迷呢会把它戏称为叫做他信杯，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4-0击败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主帅蒙特穆罗，蒙特穆罗呢是拿到过英超、意甲和法甲女足的联赛冠军。这场比赛呢，蒙特穆罗也是强调，在比赛开场之后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连续控球的机会，并且呢调整好节奏，而且呢他特别强调开局的15分钟非常的重要。这也真一家，他是2022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银靴得主，而直木里子目前呢是本届女足亚洲杯的第一射手，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他是打进了6个进球，并且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是连续进球。但其实无论是直木里子还是萨姆科尔，两个人呢其实都有着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效率相当的高。弗勒，双方在局部的拼抢啊，在小范围当中人数非常多，这也很考验双方的队员呢在很小的空间当中他们的传控配合的默契。熊谷沙希，这是熊谷沙希的第5届女足亚洲杯，当然在澳大利亚队阵中老将萨姆科尔也是第5届亚洲杯。工作日向，今天呢他在日本队的3个中场当中打到相对靠右侧的位置，中路呢还是由长野风花来做组织，而长谷川唯则是打在靠左边。

日本队的主教练尼尔森，他的身边坐的是寿野伦久。寿野伦久呢，在2024年是带领着日本 U20 女足拿到亚洲杯和 U20 女足亚洲杯和 U20 女足世界杯的双料亚军。对于日本女足的年轻球员相当的熟悉。另外呢，在他的教练团队当中还有一名助理教练布莱尼，也曾经呢是澳大利亚的女足国脚。对称光，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在尽量的压缩日本队在区域当中的配合，特别是两个边路球员之间的内外线之间的呼应。澳大利亚队呢，尽量的去把他们的前进路线、前进的通道变窄，这样的话使得传球的困难性增加。卡特利，卡彭特直接长传打苏库沙西的身后。哦，这个球传过来了，布尔德的打门打得比较正，被门将山下宪也加得到。而澳大利亚队从右侧的推进，经过在中间的转移，或者说以中路的突前球员作为掩护，然后打到左边来，由富尔德完成射门，这是他们非常惯常使用的一个套路。在右路，也就是日本队的左侧防守，给对方带来足够的压力，并且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同时呢，另外的一侧由富尔德随时跑空位，寻找对方防守球员身前的位置来完成打门。啊，霍尔德回收之后，托比从左侧又上来了。

高桥花的右侧传中直接是出了底线。高桥花呢，在上一场比赛在半决赛当中打右边后卫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不过呢，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本届女足亚洲杯当中打右边后卫，当然这场比赛是第二场。在此前呢，日本队的右边后卫清水梨沙打了三场，山本佑月打了一场。目前澳大利亚队已经有两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了。两支球队呢进入到决赛的过程各不相同，可以说呢，澳大利亚队从小组赛第三轮开始就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而且呢连续的面对了三支实力很强的对手，韩国队、朝鲜队和中国队。而日本队打进决赛的路途非常的顺，而且呢前面的五场比赛打进28球只丢一球，四场比赛零封对手。用澳大利亚球员的话来说呢，其实这样的进入决赛的过程，就是自己进入决赛的过程呢，相比之下更能够调动出球队的这种积极性，并且呢能够让球队在场上适应更多的不同风格的对手，让球队的适应能力变得更强。

澳大利亚队的边路配合卡彭特，卡彭特呢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进攻体系当中，在作为右边后卫，他的插上助攻对于同侧边锋和前锋的支持都能够带来直接的效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把滨野真一佳放在左路，应该说呢也是希望通过他的速度包括他的对抗能力给卡彭特呢足够的限制。工作日下，北川光直接对角的斜长传，久木里子再敲给长谷川唯。日本队的三名中场呢

长野风花他的位置拖得相对比较靠后，看这一下日本队还是往中间去扫。日本队啊，他们的两个边路传中其实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到底线附近之后尽量的不起高球，因为澳大利亚队的这几个后防线上的球员确实身高的优势很明显，而更多的呢是贴近底线之后扫向中间来，这样的话只要中间有人不小心碰到球的线路发生改变，就有可能出现令人意外的结果。澳大利亚队在自己的后防线前中前卫的这一条线今天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两条线呢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近，因为日本队呢也是非常习惯或者说非常善于通过前场的三名队员啊，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不停地做反复穿插，特别是像直木里子这样的队员，他可以做球，同时呢自己还能有机会。哇哦，这脚打门简直是天外飞仙啊！比赛进行到了第17分钟的时候，毕野真一家第17分钟17号一脚惊天的远射破门，毕野真一家这脚射门打得太意外了，在双方的焦灼过程当中，也许所有人包括他的队友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位置上转身起脚就打。当然了，在这个区域日本队通过自己的调度在一瞬间甚至是形成了3-2，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当时呢是甩开了毕野真一家来到了右侧，而另外一侧的队友再过来补防的时候，两个人关门之前可能就这么0.几秒的时间被毕野真一家将球打进，而且这个球是直挂死角。日本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脚打门应该是日本队第一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啊。现在呢，两支球队都是2次射门，1次射正，

长谷川美，北川光找直木里子，进球的遍野真一家呢，目前是在托特纳姆热刺女足效力。当然呢，他现在是从切尔西女足租借过去的。2022年的 U20女足世界杯，他是拿到了银靴，但是呢，拿到了金球奖。刚才的那个进球也是他本届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北辰光刚才想传破线的传球没有过去。长野芳花在中路的防守呢，减缓了澳大利亚队进攻的速度，但是向前的传递，澳大利亚队走的还是相当坚决。水谷沙希放铲，科尔依旧能够拿到球，再起高球，戈里的头球攻门。戈里啊，应该是这场比赛双方的所有首发球员当中身高最矮的，他的身高是1.55米，但是这一次由于澳大利亚队整体的快速向前推进，使得日本队的后防线上呢稍稍的有一些凌乱，而戈里又是迎着球上来。戈里应该说他对于日本的女足风格并不陌生，因为2017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仙台女足呢效力过一年，当然目前他是在西汉姆女足效力，和直木里子两个人呢在俱乐部是队友。藤野青叶再叫中路，长谷川尾，肯尼迪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长谷川尾盯防的死死的，他几乎啊和长谷川尾是寸步不离。由于两支球队的很多的队员呢都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看日本队的这个破线传球，弗勒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由于两支球队呢他们有很多的球员都在女足英超联赛当中效力，所以说呢很多的球员也是队友，就好像是刚才解围的福勒。先看日本队的这次进攻，凌空的抽射打在了球的下部。福勒呢和山下福勒在曼城俱乐部效力，和这个山下信也家、长谷川尾、藤野青叶几个人呢都是队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肯尼迪和熊谷沙希是伦敦雌狮的队友。而西汉姆队就拥有着日本队的前锋直木里子和澳大利亚的中场戈里，

古赫塔茨自己拿球向前带完了之后再传，隔着三个人传破线球，对于自己的脚下技术是非常有自信的。格里呢再一次在长野风花的身上犯规，就包括长野风花、直木里子、宫泽日向、高桥花这些队员都是2018年日本女足第一次拿到 U20 世界杯冠军那一届比赛的主力成员，包括替补席上的南萌华。而当时呢，长野风花和林穗之香是那支队伍的中场核心。卡彭特的解围，球权还在日本队这边。就像这场比赛之前，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观点，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并不存在绝对的夺冠热门，两个人呢都认为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而且呢同时强调就是谁能够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就有可能呢成为最后的赢家。刚才是北川光又是一次传直线的破线传球找直木里子，能够看到呢日本队他们的场上的队员就像主教练尼尔森所说的一样，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默契，当一名队员出球，另外一名队员在接球之前，接球队员身边的几个人呢就已经同时在动了。科尔推直线，日本队两名队员抢在了富尔德的身前，还是打中路找肯尼迪，肯尼迪呢从后腰的位置上压到日本队的禁区前沿，其实他可以接替科尔，或者说跟科尔一起形成两个支点。另外就是如果说靠近对方球门的第一次进攻不成的话，肯尼迪他有二次进攻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肯尼迪目前能够以五个进球排在本次女足亚洲杯射手榜第二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半决赛之前，肯尼迪呢是连续的三场比赛都有进球，并且在小组赛第二轮和第三轮都是独中两元。但实际上如果说看他的射门次数的话，其实肯尼迪在本届亚洲杯上他的射门次数甚至排不进前十。对，其实无论是肯尼迪也好，科尔也好，还是直木里子也好，都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机会出现你一定要有把握住的能力。卡特利

克罗斯再分左侧找富尔德，藤野青叶的回收防守来帮助一下高桥花，尽管现场的观众发出了比较大的嘘声，毕竟呢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主场，但是确实在局部对抗过程当中，日本队队员他们的人球结合能力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并且呢由于脚下的步频比较快，所以说澳大利亚的队员上抢如果比较凶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犯规情况。

大鹏特拿球之后，毕业真一家迅速上来做贴靠，卡彭特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作为右后卫，他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澳大利亚队还是横向转移到左边来，托比没有停好，托比呢是在本届女足亚洲杯之前，在今年的一月份转会来到了纽卡斯尔联。当时呢，球队的女足教练塔尼亚也是澳大利亚裔的主帅。长野风花，熊谷沙希再分左侧。日本队前场的四名队员呢，同时向前压，并且保持着自己前后跟左右之间的适当距离。但是这一下向前找滨野真一家的时候，接球人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沙迭来自于巴勒斯坦，他曾经呢是参与过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执法工作，也是第一位参加女足世界杯执法工作的巴勒斯坦女性裁判。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金玉珍。戈里，熊谷沙希迅速的上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直木里子倒地，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因为这场比赛从裁判的预想角度来说，应该也做了这种强硬身体对抗的预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金玉珍呢，在这一届的亚洲杯比赛当中执法了两场比赛，不过呢都是在小组赛当中。工作日向拉到了右侧，远端是有机会的。工作日向的传球，这一下球在空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滨野真一家虽然没有顶到球，跟上的北川光这脚打门还是制造了威胁。阿诺德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所以这个球呢，工作日向给的弧度比较大，这是要过对方的后防线的，但同时也给了对方的后卫充分的反应时间。而北川光能够完成打门，恰恰说明在进攻端的日本队他们的衔接距离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北川光其实他在青少年时期啊打的都是前锋，在这个福岛青训基地的时候曾经还拿到过最佳射手，

马诺德。比赛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日本队第17分钟取得的进球。丁野真一家，神木里子，脚后跟的传球攻得日向，高桥花。北川光左侧的传球，希特利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长野风花在控制。长野风花呢，其实是前面5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在对方半场成功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也是本届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在决赛之前在对方半场成功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是3分钟，整个的上半场进行的行云流水，两支球队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澳大利亚队还是后场直接找科尔，科尔1-1对胸部杀西，两个老将之间的配合，费尔德禁区内拿到球之后转身打反脚，在转身的这一瞬间，费尔德能够发现对方的防守的弱侧在什么位置，并且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这确实也是高水平运动员啊，他们的这种观察和决策能力。

当然对于日本队的后防线上来说呢，面对科尔和富尔德这两名队员的超强个人能力，也是没有也是不能够犯一点点的错误，因为这两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太强了。金宇镇过来口头告诫了一下托比，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工作
7: 再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我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澳大利亚奥林匹克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第21届女子亚洲杯的决赛。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对阵日本队。其实呢，在上半场双方的整体来看非常的均衡，在控球率上两支球队呢几乎都是在50%上下，日本队呢稍稍的占优52.4%，而澳大利亚队呢是47.6%。射门上，日本队呢是6次射门，2次打正，澳大利亚队则是5次射门，1次射正。角球，两支球队各获得1次。在高空球的争夺上，澳大利亚队是占据着优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两支球队在一项数据上的差别是比较大，那就是1对1。日本队呢上半场1对1的成功率在65.5%，这是远远的高于澳大利亚队的。在一些技术细节的处理上，日本队呢在大多数的位置上占据着更多的优势，而澳大利亚队呢上半场主要的进攻还是来自于前场科尔和富尔德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产生的化学反应。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是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还是上半场双方的首发11人。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届女足亚洲杯呢也是目前最后一次具有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决定权。在本届亚洲杯赛场上获得前4的队伍，澳大利亚队、日本队、中国队和韩国队呢已经是获得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另外通过了排位赛拿到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两支球队呢分别是朝鲜队和菲律宾队。阿诺德

日本队前场的这种只逼不抢的战术呢，确实让澳大利亚队现在想做低位短传出球有一点困难。卡彭特一个身体对抗之后找到了传球的空间，再交弗勒，看看弗勒能不能够自己往里边突一突。另一家回收的防守，弗勒左脚的传中到禁区里，第一点熊谷沙希解围，霍尔德对角斜长传，再回敲到中路，克尔

下半场开场之后呢，跟上半场刚一开始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把自己的阵型推得非常靠上，而日本队呢也并不在对方的半场做过多的逼抢，只是呢封锁对方的传球线路。工作日下，霍尔德把球再拿回来，格里这个球传的比较靠近底线，霍尔德呢没有继续沿着球的线路向前再推进的空间。

的做球。日本队在禁区里防守的人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是当打阵地战的时候，就像上半场呢我们提到过的，高桥花会收回来形成一个三中卫的防守体系。日本队在防守的宽度上是足够的，同时呢在中路由于中场几名队员的回收，在中间的密度也足够，所以真正打起阵地战来，澳大利亚队这边呢也不太好轻易的穿过日本队的防线。

裁判并没有鸣哨，长野风花拿球继续向前做推进。藤野青叶，澳大利亚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一个人限制藤野青叶的拿球，让藤野青叶呢没有办法顺利的转身向前，而其他的队员迅速回收到自己的防守位上。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肯尼迪他在中路的这个防守，第一时间的防守决策，对于整支后防线来说都很重要。北川光，长谷川尾，神谷沙希后场的直接长传，看看北川光，这一下看到了直木里子跑位的线路，给的力量稍微的大了一点。澳大利亚队大多数时间啊，在防守直木里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呢跟他去做贴身的对抗，这样直木里子呢很难能够在禁区内轻松的正向球门。但是刚才直木里子要的这个位置是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的这个位置，如果说球给的精度再高一些的话，直木里子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现在卡特利赶快再贴过来，尽量的去靠近直木里子。北川光，这个球给的角度和落点非常的精准，而直木里子这次头球的攻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直木里子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难得的射门机会。北川光感觉呢，他在之前的那次传中算是一次尝试，跟直木里子之间配合的一次尝试，而这一次呢调整了自己的传中准星。又是肯尼迪的倒地放铲，这是想做一个在前场的球权转换。滨野真一家，卡彭特的速度是真快，再加上有身体对抗的优势，助理裁判也是举旗了。日本队之前的那次传球呢是有越位，并且这一家稍稍的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卡彭特呢在这个赛季之前曾经在里昂效力过五个赛季，拿到了四次法甲冠军和两次欧冠的冠军。并且这一家推一个直线，直木里子禁区内的大门还有机会，直木里子再抢，在禁区内直木里子率先伸脚之后，虽然双方有身体的接触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判罚犯规。从裁判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合理的拼抢。刚才长野风花就像是做挡拆一样挡住了肯尼迪，为滨野真一家开拓了前进的路线，才能够呢使得这个球传到禁区内。希特利的解围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个时候日本队要做人员的调整了，二十号松蛙真心要替补上场。松蛙真心替补上场，换下了九号直木里子。松蛙真心2004年出生，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勇气，他也是2024年 U20 女足世界杯当时的日本 U20 国家队的主力攻击型中场。但是现在呢，日本队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攻击型中场，那么进攻的突前任务将会由谁来完成呢？科尔，两个人传跑没有能够想到一起去，

从现在的站位上来看呢，日本队这次换人算是一次对位的换人，松花真心呢就直接站在了球队最靠前的这个位置上。

松安真心呢，此前也是有一些伤，但是现在呢已经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并且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也有过进球，在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7-0大胜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她有过一个进球。日本队可以做斜向的转移，并野真一家的跑位在一瞬间呢使得卡彭特的决策稍稍的慢了一步，给了北川光拿球的机会。所以说其实看这样的高水平的球队，他们的配合呀并不是传球队员跟接球队员之间的两点配合，而是在传球的同一时间有队员在接应的队员身边去做跑位，有的队员呢则是在做迷惑性的拉扯的跑位，这样的话让对方呢对于传球线路传球的方向不太好做精准预判。

长野风花的中场的反抢非常成功。这日本队的中场两名大将长野风花跟长谷川唯两个人的身高都不高，长野风花是1.6米，长谷川唯是1.57米，但是他们对于线路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澳大利亚队这是想直接吊门啊，克罗斯。当然克罗斯远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24年跟2025年两年澳大利亚的国家队的最佳进球都是由克罗斯斩获的，都是远距离的打门。目前呢他也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当然澳大利亚队当中像富尔德、卡特利都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他们也是一起拿到了24-25赛季的女足欧冠的冠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只有一个角球，而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角球，由进球功臣滨野真一佳来主罚。给的球线路比较高，澳大利亚队第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解围出去，但是还是把球摘了出来，克罗斯拿球向前推进过程当中造成了高桥花的犯规。这场决赛呢，其实主裁判金玉珍对于双方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身体的激烈对抗，包括在有一些场景之下出现这种手臂的动作呢，金玉珍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出牌。从犯规的角度上来说，刚才那一下是日本队本场比赛被判的第一次犯规。确实在这届比赛当中啊，日本队的整体犯规数量是非常少的。藤野青叶扫向后点，滨野真一佳没有角度直接打门，再敲回来，澳大利亚队的中路保护到位了。

福勒这一下躲得漂亮。克罗斯，科比再上来，霍尔德左侧的传中，这个球打到后点再往回敲，禁区里面还是日本队的解围，松谷沙希。其实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他们的身高啊都是不错的，熊谷沙希跟古贺塔子两个人的身高都是达到了1.73米，所以说至少在这两个人的点位上防守高空球并不处于劣势，所以澳大利亚的传递呢也是在尽量的找对方的边后卫的这个区域。哦，这个时候拉索替补上场换下了19号戈里，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加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16号拉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受伤，后面呢一直没有出场。拉索目前是在法兰克福效力，当然之前呢也曾经在埃弗顿、曼城和皇家马德里以及托特纳姆热刺效力过，他也是皇马历史上引进的第一位澳大利亚球员。

霍尔德一对一面对高桥花没有过去，高桥花也是2025年的亚洲足球小姐。其实呢，她在小的时候啊，也是踢前锋的，在2017年才改踢后卫。但是呢，她对于对方前锋的意图，正是由于自己有前锋的经历，所以呢，有着更好的解读。弗勒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一下部位似乎没有吃准，球打得有点飘。好像有点踢呲了。希特利闪得漂亮，把球送到禁区内。澳大利亚是连续的高举高打呀，

这段时间呢，日本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压上来，球权呢始终是在澳大利亚队的脚下在控制着。特别是日本队在换了锋线上的这名球员之后啊，在前场不再利用直木里子的这个支点，而是呢在前场更多的是利用松花真心和其他队员之间的位置交换来制造进攻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70多分钟，但是呢双方到目前为止都各只换了一名队员。当然日本队呢在场边已经有球员准备替补出场了，是千叶领海菜。而千叶领海菜呢，他是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的，所以看一看他是会换下藤野青叶，还是会换下滨野真一佳。而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又形成了反抢，玛丽·弗勒中间是有机会做传递的，弗勒并没有选择传到卡彭特的脚下。卡彭特其实在弧顶处完全是有空间的，这个球弗勒可以处理的再更好一点，再更果断一点，这一下反而给了日本队一个反击的机会。

由于比赛呢始终没有中断，所以说日本队一直没有获得换人的气口。并且这一家依旧是像之前一样传统的思路扫向中间。阿诺德他是本次女足亚洲杯成功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拉索卡彭特，这一下卡彭特形成了一对一，面对熊谷沙希，卡彭特还在往底线走。熊谷沙希呢也不敢轻易的做动作，但是尽量的去驱赶卡彭特，让卡彭特的空间呢越来越小。山野绫海菜要替补出场了，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换下了进球功臣滨野真一佳。这是上半场比赛他的那记神仙球，也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替补出场的千叶绫海菜是2023年亚运会日本亚运队的主力球员。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千叶绫海菜也有过进球，在4-1面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球队的最后一个进球。而千叶绫海菜也是效力于法兰克福队的，所以说澳大利亚队这边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拉索，日本队这边也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两个人打的还都是边锋。霍尔德，长出。

朝花往中间扫，用电线拉锁，这一下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扔出去，想抢北川光的身前。拉锁上来之后，其实他在进攻端确实打得非常的拼，非常的坚决。当然同时呢，也要感叹一下，就是日本队的这条后防线，在这几名球员，这几名澳大利亚球员非常有层次的压迫之下，自己的位置感，自己之间的这种衔接的配合保持的还是很稳健。最后还是北川光完成了终极的解围。北川光在完成这次解围之后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如果北川光在场上不能坚持的话，看看后防线上日本队会做怎样的调整。在替补席上呢，有陈牌的左边后卫首乌都弥，当然也有可能由其他的队员呢来做一下位置上的调整和客串。

本次女足亚洲杯的技术区当中，也为每一支队伍都配置了非常先进的比赛回放的这个电子产品，在之前原有的设备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升级。这也是本次女足亚洲杯啊，在科技的使用层面的又一个提升，包括此前我们反复提到的全程使用视频助理裁判以及电子换人系统。克罗斯，长谷川唯一直在做贴身的逼抢，左边有机会把球传出来了。尔德再做直传，中泽日向收回到了底线附近来参与防守，澳大利亚队的强攻赢得了一个左侧的角球。下半场的比赛，澳大利亚队一个是直线传球打得更坚决，再有一个就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的正向身体对抗，一次次啊就像是海浪一样去撞击着日本队的后防线。而日本队在换下直布离子之后呢，在前场确实这段时间并没有组织起太有效的进攻，同时呢在球权的控制上也有所下降。卡特利主罚左侧的角球，他的左脚奔后点而去，还是找克尔，

长野风花宫泽日向，两支球队呢其实第一次在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交手是2006年的半决赛，当时澳大利亚队是2-0击败了日本队，打进了最终的决赛。当然在决赛当中呢是点球大战败给了中国队。而在此后2008年是有过两次交手，小组赛一次，三四名决赛一次，两场比赛都是日本队获胜。同时呢在2018年也是有两次的交手，小组赛打成了1-1平，决赛呢是日本队1-0获胜。这两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交手当中最常出现的比分啊就是1-0，当然越是关键的比赛呢双方打得越谨慎，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进球大战。日本队在场边又要做两个人员的调整了，首都弥和南梦华两个人准备替补出场。肯尼迪横向的转移，霍尔德，弗勒

澳大利亚队的外围不断的传递呢，希望能够为最终传出致命传球的队员找到最为舒适的传球机会和空间。这一下是高桥花把球破坏出去。日本队呢，首都迷替补出场，换下了之前已经抽筋的北川光，另外南萌华替补出场，换下了长谷川唯，这是换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中卫。

澳大利亚队范埃赫蒙替补出场，换下了福勒，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克罗斯也被换下，换上了惠勒。虽然看起来呢都是中场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惠勒上场之后，一方面呢是加强在中场的绞杀能力，而换上了范埃赫蒙。范埃赫蒙呢是有助于球队在前场的控制，并且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在澳大利亚队上一次拿到女足亚洲杯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目前还在场上踢球的就是科尔和范埃赫蒙了。

南梦华上场之后呢，日本队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四幺的体系，这样的话在右侧的藤野青叶也不用回来客串右边后卫了，直接就打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高桥花呢是踏踏实实的镇守右路。南梦华也是2018年日本女足第一次拿到 U20 女足世界杯冠军的主力球员，并且呢是当时的队长。

球，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右侧再传中，范恩赫蒙的打门，禁区内的一片混乱，再打。日本队中路的防守确实人员非常的密集，范恩赫蒙两次射门都是打在了人群当中。但是这一下澳大利亚队在右侧的进攻啊，是完全打透了日本队的左路防守，而日本队恰恰是刚刚在左路做完了人员调整之后，替补上来的首都米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松花真心这个球给的有点靠后，通过下半场的撕扯，现在澳大利亚队呢在控球率上已经是超过了日本队。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了三个换人的调整啊。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希瓦公乌布敦，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担任了四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打锁，现在日本队左路人员调整之后，澳大利亚队几次是强行用拉锁包括卡彭特来冲击首都迷这个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感觉现在日本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风声鹤唳，澳大利亚队外围先把球权稳住，古贺塔子。由于全队的回收防守，日本队的反击点并不多，所以澳大利亚队能够成功的在日本队通过中线之前就完成球权的转换，进而呢继续进攻。但是这个时候双方也是在彼此消耗着体能，消耗着耐心，也消耗着对方的注意力，就看谁在这样的僵持之下稍稍的出现一个松神，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日本队的破线传球，天野绫海菜再交到左侧松花真心，助理裁判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举旗啊，还是再观察了一下之后采用了延迟举旗的原则。

澳大利亚队呢，惠勒上来之后，他和范埃赫蒙两个人的位置拖在了后面，让肯尼迪解放出来，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的体型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

拉索第一下波没有能够闪出空当来，功德日向的防守还是到位的。卡彭特右侧再起球，头球攻门，这一下是找到了肯尼迪，肯尼迪也发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但是山下信也加把球给得到。而这个时候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山下信也加啊，他曾经在日本的女足联赛当中拿到过2022年的最佳球员 MVP， 也是日本女足联赛历史上的第一位当选联赛 MVP 的门将。本届比赛只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当时呢是江彩林曾经攻破过他的城池。拉索给的落点比较深，

东都迷头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这段时间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专注度都集中在了右侧。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这还是之前肯尼迪的那次头球攻门。再往前啊，其实能够把卡彭特甩出来，让他在无人防守的压力下完成传中，之前澳大利亚队的这连续的几次传递是非常重要的。松花真心呢是直接把球往对方底线的方向踢，离自己的半场越远越好。下半场的四分钟伤停补时，澳大利亚队是否能够

创造出足够的机会。其实无论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半决赛当中，澳大利亚对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科尔。正说着呢，球就来到了科尔的区域，刚才是熊古沙希头球解围出来，方埃赫蒙也有着有优势的身高，所以现在他和肯尼迪在对方的禁区里形成了双高。惠勒右侧的传球，还是起高球打门，科尔这一下没有能够打准，范埃赫蒙起脚吊射攻得日向，又用自己的身体封堵了对方的射门线路。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千叶领海菜的越位。

科尔，拉索，拉索这个球四传四射，对澳大利亚队赢得了角球，而每一次的定位球，澳大利亚队现在门将也已经上来了，身高1.81米的门将阿诺德现在也来到了前场，准备参与这次角球的进攻。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替补席，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们在期待着一个自己期盼的奇迹出现。这个球还真的是往阿诺德所在的这个区域上去送，现在澳大利亚队的球门是空的，阿诺德苏古沙西可以想见的是大脚把球开向对方的半场，不管是否出现球权的转换，先形成时间上的消耗，

拉索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日本队反击的机会来了。确实由于体能下降，一个是冲刺，千叶绫海赛这边虽然替补出场，但是呢反复的高速跑，最后这几下蹬着也有点费劲，包括传球的精准度呢也有所下降。这个时候其实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金宇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94分钟的鏖战，日本队1-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样的话，日本队也是在近四次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三次拿到了冠军。而在27场比赛97个进球之后，本届女足亚洲杯也落下了帷幕。由于呢在2023年的时候，亚足联决定将女足亚洲杯放在非女足世界杯的基数年，所以本届之后的下一届女足亚洲杯将在202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女足亚洲杯3年之后再见。

0: 是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深圳队和宁波队之间的一轮较量。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呢，请到了王菲指导，这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解说嘉宾啊。同时呢，王菲指导也是刚刚入选中国篮球名人堂，在这儿先恭喜王菲指导。同时呢，这个请王指导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宁波队，为什么说在这个赛季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和提升，一下就从以前联盟几乎是垫底的球队，现在能够上升到进入季后赛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1: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宁波他的人员的配置上，是不错的。他的国内的球员有一定的经验，但同时呢，就是外援，我觉得选的，是非常的好。
0: 再有就是球队管理做的确实很好。前一段时间，这个关于外援的一些，这种报道或者事件，球队采取果断的措施，就是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球队来说，这种出色的管理啊，刘嘉诚来了之后做的也是相当不错。
1: 是。
0: 这边一开局，宁波队外线还是三分命中。辛普森，这个个人进攻能力还是相当出色。像，王指导说的，就是现在宁波队的这个外线的球员在后卫线上，他的持球之后，他会先观察。
1: 没错，
0: 他要看机会出在哪儿。他首先梳理球队，来梳理进攻，来给其他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然后需要的时候有机会在自己身上，他也会坚决的攻啊。但是他不是一味的这种单打。跟法尔做挡拆，选择一个勾手，啊，有前场篮板。
1: 对，我们看宁波，他打的就是大家在移动，并不是很忙。我觉得他的节奏是不错的球队。对，而且教练就是对 CBA 很了解，过去在北京当助教。
0: 哇，这球想隔扣啊，但是法尔还是跟上了，他的高度在这儿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对对方的影响。好球，又一个三分球。宁宏宇，这就是刚才王指导说的，他不是一味自己攻，攻了两个回合之后，你看辛普森利用一个简单的行进间掩护之后，马上把球交回去给外线，吸引你外线收缩夹击，我就把球分出去了。
1: 是，所以这样的话，他的球就是能到每个人的手里。
0: 对，
1: 这样的话，得分点多啊，就不容易控制，
0: 打得也比较活。
1: 对，
0: 刘晓宇这边做传切，走背后啊。
1: 对，我们看球确实传得很好啊。
0: 但是他整个战术啊，不对空间的利用还是非常合理的。宁波队，好球！这边利用半转换的机会啊，王浩然拿了一个两分，这也是深圳开局的第一次得分。这个球直接想反吊法尔啊，但是对方这个绕前半绕前防得很紧。
1: 对，球传得有点随便啊，单手一撩就过去了。我觉得传内线球一定要慢半拍啊，然后看好这个落点。
0: 对，你得让大个儿先动。
1: 对对，是
0: 你得让他先动起来。因为你毕竟法尔这个高度2米20多，他不容易说你调给他调度他让他跟着你去动可能会难一些。对，
1: 是。法尔他这个高度就是非常高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你这个比赛当中打的这些都是2米10多左右的这种高度，突然遇到这么高的还真是有点这个有点不适应啊。同时我们看深圳就是还是很多时候是要利用就是法尔的防守让中锋出来挡拆，但是法尔他出来的这个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他高，但是他的移动能力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他在这么高的人里算是相当好，他这2米20多接近2米3了。
1: 对，
0: 咱们说他官方是给到2米31、32，但事实上他应该在2米3差不多这个高度，就是他的这个高度呢，在这么高的人里，移动不算差的。
1: 对，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作为外线的防守的话，你就是减少外边投，让他去到里边，这样的话，法尔在里边，他有很好的这个高度协防能力。
0: 对。篮板球要到之后打反击，深圳队，这个背后拉的这把一定是违体了。这个球肯定要给违体了。

0: 对，这场比赛实际上对两个队都是很重要。
1: 嗯，
0: 深圳是前四，要进前四，但他现在的排名很大机会。
1: 对，
0: 但后边三场比赛就是今天是宁波，然后是山东和广东。但宁波呢，这边是后边是吉林和北控啊，今天是对深圳。
1: 反正对于深圳队来说，他肯定是要拼这个前四。
0: 对。
1: 而对于宁波队来说呢，就是我后三轮比赛，我只要拿下一场，我就锁定季后赛。我。肯定这个赛季，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两支球队啊，打完之后没准啊，还真有可能在季后赛就碰上了。你对于深圳来说，你不见得就能保住这个前四，你往后稍微掉一下就是。可能就是第五第六，而宁波最后的排名可能就是十一十二，
0: 是，
1: 就很有可能这两支队伍季后赛就一上来就碰上。
0: 对，深圳他就是在转换的速度要快，啊，这个是做的是很坚决。
1: 嗯，这个球掉的就好得多。
0: 是他这个要躲开这个大个儿啊，在大个儿这个法尔回来之前，要争取能够去就在转换当中得分。
1: 对。
0: 嗯，这个在篮下的威胁就太大了。
1: 嗯，好球！贺新宁现在习惯于这种就是。不沉球的投篮，
0: 嗯，
1: 这个球传过来之后，他不往下沉，也不做那个说我们准备的那些动作，就拿到手里举起来，在肩上就投了。
0: 对，他前面的这个准备的充分。
1: 对，又被反抢回来，啊，再反抢回去，双方在中线附近展开激烈的争夺，但是这个球最后给了低位，卡巴的一次暴扣，双方打成了十比十平。就现在对于 CBA 的俱乐部来说啊，还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这种管理，包括人员的调整配置。就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每一支球队它的人员相对固定，球员以前流动性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而且就现在尤其变成四十分钟了，再加上这个外援，四节七人次，然后四外援什么的，就是这个对外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对，
1: 所以说你怎么去调配人员，每个赛季这种人员的引进啊，配置啊，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啊，我觉得以前好像 CBA 更多的是教练员肯定是最重要的，他要调配队伍，然后呢，就是队伍本身自己青年队上来的人啊，或者一直以来相对比较固定，但现在这种人员交流一多呀。对于总经理的要求变得更高了。
0: 对，对，现在就是国内球员的他的这个人员流动比过去要好的很多，
1: 要多得多。对
0: 啊，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球队他们在不断去调整球员，
1: 对，
0: 还有一个目标啊。
1: 嗯，
0: 所以这些来讲，我觉得对职业联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 非常重要。而且现在确实对于这个管理层的这种重视程度变多了很多，就是因为刚才镜头给到刘嘉诚嘛，虽然我不认识啊，但是就是你看他之前带南京队在那儿当总经理，南京队那个赛季成绩有很大提升，这个赛季带宁波队之后，宁波队一下变成季后赛球队，就是你对于球队的管理的专业程度，现在我觉得各个俱乐部应该重视。
0: 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挺客观的一个这种体现，就是你怎么去调配球员，怎么去选外援，有时候真的很重要。现在变得，哎，法尔在低位啊，你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在这么深的位置。你卡巴前面两次防得很好。把它顶在三秒区以外啊，或者
0: 这个突进去挡拆突进去，这个高度太高了，
1: 太高
0: 了啊，直接往篮筐边上一扔就行了。
1: 相同的挡拆下顺啊，但是卡巴他就不能在法尔面前直接去进攻篮筐。

0: 慌里，得选择更复杂一些的进攻配合。
1: 对，但对于现在排名第三，就是这种实力强的队，我们看他球的周转就不错。
2: 对，
1: 他突分，这样的话，法尔在里边他的这个协防就有难度。
0: 对，他跟不上，
1: 对
0: 他脚步虽然很不错了，在2米3这高度上，但是他两三次传导之后，他肯定是跟不住了。
1: 对，但你就是排名就是中下游的那些球队啊，这个就
0: 对。
1: 整体实力就没有这么好，那这样
0: 他调动不了法尔这么频繁。
1: 没错。
0: 而且其实刚才王指导也聊到，就是看宁波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的时候，刚才镜头当中我又看到了张兆旭，就是他的这个教练组的配置啊，你看他有法尔这样的球员，他还有张兆旭这样的这种就是教练组的成员。
1: 对，张兆旭他大学是在美国读大学，
0: 美国读的，对
1: 啊，所以他在这儿也兼一些翻译的这个
0: 没错
1: 任务，所以他会翻译的很准确，
0: 哎，而且他又有长期的在职业队当中，包括在国家队当中的这种比赛的经历。
1: 是，
0: 他除了说在这种翻译层面，他在技战术的理解上、传达上、表达上，甚至于帮助像法尔这样类型的外援去怎么适应。我们都2米20几、2米3的高度，你在中国联赛，你得注意什么，适应什么，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细致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球队啊，他真的不是说莫名其妙的他就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他一定是有很多因素掺杂在一起的。
1: 对，宁波就是在法尔下去以后，他的内线的能力会下降很厉害。
0: 对，
1: 虽然这二位都是有很多经验的啊 ，CBA 老将了吧？
0: 对。宁波这边下了法尔以后呢，上的就是于昌栋加鲁土布拉，用一个本土的双高组合来替代法尔的这个低位的这种高度的缺失。这边呢马上就上一个李慕豪， 对吧，我就上一个绝对的国内的本土的最高高度。
1: 杰克逊是攻击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就是球基本上都在这两个手里边。贺新如这场球比上一场打的要主动很多，上一场球就是只得了两分，
0: 挑战高度啊。这球史密斯真是挑战对方内线高度，你没有法尔之后，史密斯的突破变得更多更犀利了。
1: 是，这个突破外线的小个儿没有什么顾忌。
0: 对，就这就是双方彼此之间比较有针对性的这种安排。当你，我觉得这也是深圳像王指导说的，就是作为联盟现在前四的这种强队啊，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和解决场上的这种问题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你有法尔的时候，我怎么利用更多的传导、更多的挡拆、移动配合去调度你？

0: 你没有法尔在场上守，那我这俩外援，我约翰逊和这个史密斯俩人，我可以疯狂的突你的内线，你内线没有这样的高度来控制我了，
1: 对吧？
0: 他的变化还是
2: 会针对性会很强，
0: 对。
3: 这么大声呈现。

0: 对，深圳这边供的很好啊，宁波换了一个联防啊，但大家供的就是很统一，思想很统一。
1: 嗯。李慕豪的高度啊，
0: 嗯，实际上在宁波现在他的阵容，他防守并不是很理想，
1: 对
0: 啊，但是他要派上这两个人，一定要保证进攻。那如果说我这球能够攻得好，命中率提高上去，能得分，能够维持这个比分啊，这个。同样就是带来了防守的这同样的效果。
1: 对，
0: 啊，就现在要以攻为主，是吧？
1: 但是如果你进攻做不好，这个阵容的防守效率是不高的，
0: 没错，没错啊，因为你防守没有这实力啊。对，只要他这个打进，啊，这个他还是能够。一直保持着他这个，
1: 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27-23啊，4分的分差，深圳队暂时领先。
0: 第二节一开始，我们看是法尔，但是外线是上的杰克逊。贺西宁还有这个，我觉得是很正能量的这个球员。
1: 嗯，
0: 在球队里起的作用啊，包括他们的训练和比赛的表现，我觉得都是特别好。这样的话，他在队里给球队带来很多的贡献啊，特别出现问题的时候啊，能够有很好的正能量。现在宁波他就是啊，辛普森不在，那后卫的控制就会带来一定问题。
1: 对，
0: 啊，但如果杰克逊在后边拿球的话，他上来就攻就不太现实，啊，所以我们看要通过什么配合能够。

0: 把它组织进去啊。直接换人了。我的内线啊，李慕豪就是很大优势啊。这也太高了，我们看挡拆的时候像李慕豪这个直接出得很远啊，那这样的话啊，来轮转这个法尔的就是小个儿。那往往我们说这个五号位比较好的选择，他还是要靠里，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不会使内线就是空虚，
1: 对
0: 啊，
1: 就是尽可能的还是能沉回来，是吧？
0: 对对，挡拆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让五号位向里收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得取决于外线防持球的这个方法啊和能力。但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北京防挡拆啊，就是周琦这位置他还是喜欢就是往里收的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如果外线控制不好这个投手的话，掩护的质量高。啊，会带来同样带来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做得更好啊？需要有更好的训练。现在干脆就是两个人二打二啊，辛普森和法尔。好球，球传得不错。对，刚才这回合我们看这法尔就是站在篮下啊，他没有就是出击太多。汤姆森这个队员，他的这个球周转得很好，节奏很好啊，然后不失时机的能够传给空位的球员啊，同时他的这个进攻也是不错的。
1: 其实王浩然这赛季的个人的进攻的这种全面性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
0: 贺新军投了一个时间差，很不错。

0: 深圳他今天成绩好，就是跟贺新宁和王浩然这两位的成长是很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在外援的能力强的话，那其他的国内球员能不能就是也能够就是同样有实力啊，这是球队这个取胜的关键。但如果说在这个差距就是比较大啊，这个外援就是始终在外援的手里啊，这个成绩他不会太好。
1: 对，你本土球员和外援能结合得好，他这个比赛才有可能有长足的进步。贺新宁一直贴防在刘晓宇的身边，尽可能影响刘晓宇去有好的空间出手。争议是出现在这个到底有没有24秒违例，看球下到这儿碰到
0: 最后还是吹了24秒。
1: 对，因为是卡巴碰到了这个球，他并不是攻防球员，
0: 对，
1: 而且也没有形成对球的控制，就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进攻球权的转换，所以呢这个球就是你24秒进攻时间确实超时了，应该裁判是依据这个来进行的认定啊，是一个24秒违例，就是不是不是法尔碰到了这个球碰到了篮筐上。
0: 思想啊，到底是换还是不换？这些替补的阵容，觉得不是说特别好的球员啊，但是，不是特别有名，
1: 对，
0: 但是他的比赛的经验还是有啊，而且打这个比赛，也能起到很不错的作用啊。你看刚才这个赵坚树啊，王俊杰、啊，都是有不错能力的球员。杰克逊上来，那放刘晓宇在后边持球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能够把球周转起来，要保证杰克逊的进攻。史密斯这个攻的有点快啊，前面这球包括这个球，只要一挡拆直接就投了。

0: 转换进攻的机会，打成二加一。深圳队的这两个球员，就贺金宁和王傲然两个人啊，
1: 嗯，
0: 他们的反击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反击过程当中，强对抗下出手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所以我们看深圳，他就是只要一持球，其他人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和这个主动性啊，都是做的是很好，所以他才有更好的机会。
0: 反击，贺新宁这球传得好啊！两次反击，他的这个几乎是纵贯全场的这种助攻都是非常漂亮。
1: 对，深圳这个挡拆中锋冲击的非常多。啊，但是我们看防持球的这个，他在穿过以后，就是在扬手这线给传球的是带来麻烦。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扬手这线是特别重要啊，所以他这个球不可能扬手以后传基地球啊，因为法尔在篮下。
0: 来看贺新宁啊，五分五助攻，一个抢断，两个篮板。这五个助攻大部分都直接促成这种快速的反击，他在反击当中的上球是非常好，吊法尔下线的防守非常密集。
1: 对，法尔这个要直接攻还是有一定难度啊，
0: 对，
1: 太高，重心太高，所以深圳这个在下边顶住下边，所以让他的球只能往外传。
0: 贺新宁这球打的确实非常有自信，
1: 对，真快啊，这个啊，争取的转换就是第一时间得分。
0: 险些又出失误，法尔这儿。这个高啊，
1: 对，
0: 这么高的出手法还能给你定板，还能给你干扰到。好球，王傲然再来一个三分。
1: 王浩然有点像过去就是大致在挡拆，就是基本上都向外拆，
0: 往内外弹、
1: 啊、而且这个拆了以后的投篮把握性是很强。
0: 对，六打反击，贺新宁的一传接应啊，快速的推进。

0: 对，这个在篮下还是就受影响，有这么个大个儿。
1: 第一脚三分也命中了，不错。
0: 对，辛普森一上来球队就活多了。
1: 对，他的组织串联能力是要强不少的，七个助攻了，辛普森已经。
0: 对。这一挡拆他突进去以后，谁协防他这个空位的机会就是抓得很好。
1: 心里难免受到这种影响啊，你
0: 身高比长
1: 了，对，这个出手已经完全变形了，
0: 嗯，
1: 没别的想法，往天上扔一下吧。
0: 对，好，这又抓住快攻机会，
1: 看何西宁，嗯，卡巴，这个史密斯的跟进，但这边马上也给法尔掉一个啊，直接一传到位了。
0: 那史密斯今天的投篮命中率不是很好。
1: 是一个帽给扇出去了啊！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50-47，三分分差，双方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贺新宁上半场比赛也不错啊，这个7分两个篮板，另外有5个助攻，也是对球队的梳理做得很好。王浩然是12分啊，这边宁波队就法尔是表现最突出，17分10中8，就是几乎挡拆下顺之后，这个饼啊就没有让他从嘴边溜走。
4: 嗯，所以我们看这个球，如果说让球挡拆突破到中路，或者说在中路的时候突破右手，这个球就是传起来会容易。
3: 对，
4: 那深圳在下边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把这个点的得分稍微压缩一点？
3: 王浩然再来，哇，今天他这个手感和进攻的主动性状态都非常好，极其有自信。
4: 对，我们球到他手里，他会看啊，那上面的这个是发生一些配合，给投手的掩护。
3: 嗯，
4: 但这个机会没有，那他不是实际去攻啊，所以我觉得辛普森他的作用是非常大。
3: 对，卡巴突进来之后想来一个暴扣，结果球给扣飞了，应该是脱手了扣的那一下。

0: 对，史密斯的变速也是不错。
1: 嗯，
0: 啊，但他在上半时就是到现在三分球还没开啊，四进零。
1: 对。嗯，大范围的周转啊，强弱侧转移。
0: 对，还是在转换，就是做的非常快啊。那大个儿防小个儿，对，反而只要出去啊，那他自己的这个大个儿就会漏了啊。所以这个篮板球是有保证的。
1: 嗯。
0: 贺新宁这个利用掩护出击就投啊，我们看这个就是平衡很好啊，身体能够控制住。身边还是抓住这转换的这个机会，即使这发儿回去了，把这球封盖掉了，但后边跟进的中锋把这球给弥补住了。
1: 打了一个9-2，下半场，深圳队把分差拉大到10分，这是今天本场的最大分差。之前双方各自都有领先8分的时候。再掉篮下啊，这就很轻松了。
0: 对，这暂停以后是实际上组织一个法尔到内线的进攻，但是通过辛普森的一个背掩护啊。贺新宁这底线球还是组织贺新宁的一进攻，他的底线去给同伴做一个横的掩护，但球转过来以后他又绕出来啊，但同时持球以后的这个身体接触还是不错。球上的是真快啊。
1: 嗯，
0: 但我们同时看就是深圳在前边的这个防罗凯文的人并没有在传球路线上啊，因为看着辛普森从后场这直接就传到这个左侧的这个接近零度角了。我们说转换的防守，就是攻转守，是要求，那一个是防持球，那另外其他四个人应该是在传球路线上，要阻止这个球

0: 让这球能够慢下来啊，这是成功的标准。上面这王浩然过来挡拆，防守的不敢协防啊，一直抱着王浩然啊。但是这球过去以后，强侧的过来帮忙啊，这样的话把何金银给漏了。
1: 这个分差要逐渐拉开了。
0: 对这个阵容，他的防守很关键。前面组织这法尔打了一个，后边就不打了。又在快攻得分了。对，现在法尔就剩下来回在中间跑了。
1: 对，现在法尔就是在折返跑。这几个回合呀，球没有围绕着他去做。
0: 没错。对，前面被过了，只要法尔一出去，啊，后边就没有人跟上啊，没有人帮助这个法尔的，所以他就是，防守的整体性还需要有一点提高。这个卡巴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得分已经好几个了，至少有6分了。
1: 嗯。

0: 杰克逊，
1: 加强这个进攻，不得分。史密斯还没投进呢。已经12分了。对，深圳他得分就是很平均，现在他已经4个人得分上双了啊，史密斯、贺西宁、王浩然、卡巴。
2: 对，这边就是集中在法尔一个人身上。
1: 嗯。所以相反就是在宁波这边，他必须得两个外援得打开才行。如果说一旦打不开，那比分马上就出问题啊！而且深圳他抓他的转换，抓得很好，所以让法尔他这个来回跑，

0: 对，还是和前面一样啊，配合。这次卡巴就是延误出去了，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但是这球反掉，虽然扰前了啊，但这个球仍然就是能够传过头。这个不是防法尔的人的问题啊，这个太高了，所以防传球的人要给球没有压力，所以这个球传起来很轻松。
1: 嗯。
0: 如果对这种内线特别高、实力强的球队，啊，那你的外线就是一定要保持这种攻击性。如果你觉得内线强，你都是想办法往里收啊，实际上这个外线也控制不住，内线也控制不住。
1: 对。卡巴今天13分13个篮板，而且他是13个篮板里头有将近一半都是前场，真是积极性是非常高的。
0: 对，就法尔协防出去6分吧，
1: 对，
0: 不是六分，
1: 对，
0: 都是第三个人没有跟上，13个篮板，这真是挺不错。对，还是一样，手递手以后，两个外援之间挡拆。
1: 杰克逊上来之后，还是改善了一下宁波队的整体进攻状态。
0: 对，他这下投的是很不错，很有实力。
1: 嗯，
0: 而且这个跳的也很高。这李慕豪虽然延误出去了，但后边的那个人穿过，就是过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1: 对。
0: 但他这个有高度，而且跳得高，所以这个球防起来并不容易。防守变联防，法尔在中间，但深圳这边还是通过挡拆，那这样的话，法尔他还是得出来。这样的话，你收在里边二三联防，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过来，就是在挡拆的时候来协防这个史密斯，除非你弱侧过来，那弱侧的还有投手，现在的这个攻联防用这种方式的进攻的非常多。
1: 转换就是三分，嚯，太有信心了，贺西宁。这几个球投的呀，
0: 嗯，
1: 有点投出来就是感觉在国家队的时候，
0: 嗯，
1: 哎。打日本队的那个关键比赛那个感觉了。
0: 嗯。好，这个换人了，内外线。
1: 嗯，这边还一个三分，投的也很好。杰克逊进攻状态也回来了。
0: 嗯。
1: 下面让他上场，这下面让他应该打了，也就是有个三四五分钟吧，这一会儿。
0: 对。
1: 这第三节他上来也就打了个4-5分钟，这4-5分钟的时间他拿10分了。
0: 好球。

0: 对，还是让法尔上来掩护，但是他下顺这一下，这个就往空中一扔就完了，
1: 嗯，
0: 太高了。
1: 贺西宁真好啊！

0: 史密斯今天这三分球始终是开不了啊。
1: 对。哎，这个球运气挺好啊，救回来正好救到两个防守人中间，自己下叉的队友受伤。
0: 对，法尔这个球换人出去了。虽然前面这个球周转了，让法尔就是没有在防小个儿，但是李慕豪是到篮下了，小个儿防李慕豪去了，这个投篮以后没有篮板球的难度就大。
1: 这是卢鹏宇，非常的积极啊！因为犯规次数还没有到，所以提前犯规。自己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0: 对，这个球刘晓宇实际上是传前面的那个人。
1: 85-72，13分的分差。第二节比赛深圳队拿了35分，一个超级高的得分。史密斯今天16分，13个助攻，但是三分球不开，8中1的3分。
0: 宁波这边还是杰克逊，上面是攻得好的。
1: 杰克逊18分，上一节拿了10分。
0: 对，但他内线的能力就会下降太多了。
1: 被史密斯直接超截了。贺西宁的转换进攻给底角机会很好。杰克逊续上了第三节的手感，火力续上了。
0: 这球没算。

0: 深圳这个杰克逊这点的防守是不是能够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挡拆中路的时候，那是大延误，然后后边的人穿过啊，这个球这个啊都是细节上调整，或者说方式上调整。这个实际上没有掩护，但持球的人以为这掩护，实际上防了他一半，直接被从中路穿过去。
1: 嗯。
0: 对，这何金宁是真的不错。前面的那个球防到延误离开杰克逊的手啊，这后边即使机会漏一点啊，但宁波还没有很好的把握好这个机会啊。那深圳现在他除了史密斯，他还有贺新宁和王浩然啊两个这个攻击点，但宁波这边就会稍微差一点。
2: 对，
0: 这球一定要在杰克逊这一点。
2: 因为现在确实深圳的进攻点要多，好球啊，这个底角投中对于宁波队来是很关键，首先比分回到了个位数，而且增加了外线的终结能力。
0: 嚯，孙新英这个顶着就投啊，还是一样，手递手，中路挡拆，李慕豪延误出去，这延误的够远啊，给后面带来一定帮助。球出去以后，就看这一头了。何新宁这个越打越有信心，
2: 对、
0: 拿起来就投啊。希望就是我们国内的球员多一点这种主动性，那球始终在外援手里处理。这宁波是得靠着一个人把这局面打开，然后给其他人制造机会。这还真是不错啊，真能投进啊。干拔呀，连着两个三分了。

0: 这又把比分追回来了啊。
1: 对，这真是靠一己之力。你要给他稍微有一点空间，他直接他就跳。看深圳那边叫什么策略，能够抑制一下这个杰克逊的进攻。他靠个人单防的话，的确是有难度。29分了，3分球5个。而且命中率高啊，对，这球应该是深圳贺新宁没是王浩然没动着这球，
0: 这球投的有难度，时间不够。
1: 深圳这边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关键就是在防守端如何抑制。
0: 深圳队其实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看他这场比赛到目前，贺新宁25，王浩然19分，就这两个人是队里头得分最高的，他是俩本土球员，
1: 是
0: 吧？那史密斯呢是14个助攻，最主要更多是串联球队组织啊，但是真正到关键时刻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其实是他的本土球员。
1: 对，
0: 这对于中国篮球的发展来说是我们很乐见的。但是相比较呢，宁波队这边就是法尔25分，杰克逊29分，基本还是集中在外援的手里来打关键球，承担责任。
1: 最后换上这个辛普森啊，
0: 来又出现失误了，一上场只能提前犯规。但是这个犯规，因为宁波队犯规次数到了，其实这个你做战术性犯规的话，对手要上罚球线了。
1: 这打的也没劲儿了，这连续攻，的确是消耗太大。

0: 西姆森这上来效果不好，连着两个失误。换回来了，接着去。对，深圳这边这三个点，一块攻。史密斯这个第二个三分。对，宁波这个球只要到了本土球员手里，就会出一些问题。
1: 对，但是深圳这边呢，恰恰相反，球只要到了本土球员手里呢，都有非常把握性很高的这种终结能力，对吧？你看这贺西宁，打得真好。

0: 已经是29分了。
1: 嗯，
0: 40%三分球，
1: 投进30分。
0: 嗯，不错。
1: 10中4的3分球，9中5的2分球，30分3篮板6助攻，还有2个抢断。
0: 好，同样的配合，这个挡拆，深圳选择了这个李慕豪出去换人啊，但让他远离投篮区以后又换回来啊，这我们看是一个防守的改善。
1: 这是史密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失误。刚才的这个翻腕儿，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失误，之前是15个助攻0失误。尽管今天3分球9中2不是那么准啊，
0: 对，
1: 但是15个助攻0失误
0: 是
1: 也不能苛求太多了。
0: 对，绕一圈又到中间，继续这个挡拆。对，就干拔这下确实是，
1: 嗯，
0: 一对一不好防啊。
1: 对，杰克逊今天也31分了，3分球11中5。16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宁波这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这种逆转的太大的可能性了。13分，这个3分球进。

0: 约翰逊还在为宁波队延续着最后一丝残存的可能。
1: 虽然防守贴着他很紧，不让他跳下来，但他身体接触制造空间啊，然后这下投的还确实是有把握。
0: 嗯，深圳队把贺新宁换下了，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十三分的分差已经基本够了，就后面的时间不让贺新宁再打再消耗了。哇，一个大帽啊，这球防得好。李慕豪倒地去抢地板球，给到王浩然再上进，那十五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呢，确实希望不大了。
1: 对，这球长势去。哎，
0: 真能进。嗯，应该是代号进的一个三分球。这个最后时刻呀，史密斯两次突破，两次挨帽。十分38.6秒。

0: 比分定格在了106-96，全场比赛结束，深圳马可波罗是拿下了这场比赛。贺新宁全场贡献30分、6个助攻、3个篮板，表现得极其出色。王浩然也有21分。深圳队确实本土球员非常强啊，这两个进攻端的利刃。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还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精彩节目转播。这场比赛呢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伯恩利呢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曼城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在已经结束的33轮比赛结束之后呢，

伯恩利呢是排在第九位。33轮的比赛呢，仅仅呢是取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而曼城的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位的，67个积分，少赛一轮落后阿森纳的3分。赢球，本场比赛赢球就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而登顶。曼城也确实呢是在欧冠出局之后啊，联赛呢迎来了一波4连胜啊，状态呢还是非常火热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所派出的先发阵容。伯利这边门将位置1号杜布拉夫卡，其他队员2号产量队长凯尔沃克，12号汉弗莱斯，18号埃克达尔，5号埃斯塞夫，3号哈特曼，11号杰登安东尼，9号劳伦特，20号沃德普劳斯，17号沙乌纳和19号弗莱明。曼城的进攻打门，还是前场的高位压迫。曼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5号多纳鲁马，其他队员15号格伊，45号胡桑诺夫，27号努内斯，20号场上队长碧席，33号尼科奥莱利，21号埃特努里，11号多库，10号谢尔基，42号塞文约和9号哈兰德。身后，哈兰德这边站身位，将球呢卸下来，分给自己的队友。进攻做在中路给拿下来，再靠机会可以打门了。这脚射门的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好，这边呢延迟举旗越位球，进门越位，多纳鲁马曼城的门将。哎，中场传球失误之后呢，马上让伯恩利呢打了一个转换进攻。这一扣扣过了防守队员，然后呢右脚内脚背啊都远角接登安东尼，曼城的进攻。王利姆再传打门，接下来再打下来之后，两个球队都有这种递进球的机会啊。哎，一扣碧席再给打门，门将啊做出了关键的扑救，球打到门梁上，谢尔基的左脚推射，门将的反应啊极快。

前场高位压迫，背身夺库，哈兰德这边起速度了，这边是个很好的机会，直接的面对门将，轻巧的一个挑搓搓射，哈哈，场上比赛呢变成了1-0，哈兰德帮助球队呢是首开纪录。比赛的第5分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呢就是前场高位压迫没有成功，让曼城呢将球转出来之后，三传两递，这球就到了哈兰德的脚下。因为当时呢，伯恩利整体的防线也确定高位压迫压上去了。

安德的最后这脚射门啊，很巧啊，来看啊，哎，多库站身位，这球不越位，哈兰德的速度起来了，面对防守队员和出击的门将，轻松的拿左脚啊一搓，一个搓射，打了一个巧劲儿。那从向前的传导啊，到哈兰德的前插拿球，到最后的射门，显示出了一个顶级的中锋啊所具有的素质。稍轻，防守的时候呢，国内里边的落个五后卫。如果曼城可以拿下胜利的话呢，将会阿森纳呢同积七十分，但是呢由于进攻球的优势啊，可以的登顶到第一的。哈兰德做再给机会，角球这个摆脱呢很巧妙，三号哈特曼的这脚射门啊，力量呢没有那么给上，然后曼城的角球，站住角球，二左脚给谢尔基，大门，伯恩利整个的防线啊推得太深了。右路推，比奇

漫长的迅速退，交给沃克。沃克呢，今天的位置呢是右边的翼位。在中场的传导，他来向前，谢尔基身体的对抗。

这场比赛，伯恩利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失掉的话呢，20个积分也会成为继狼队之后第二支降级的主队。

给呢到身后。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出球底细。

球队男孩给了曼城。四十二号塞门月，这个球进了之后呢，哈兰德在联赛当中进球已经来到了24个。啊，伯利还是前场高压，出了犯规球。比赛到现在的控球率，曼城啊超过60%，62%对38%。看看伯利，右脚内脚背兜的弧线传球，再往里传。这个不会看到曼城的整个的防线已经站好位了。推卡尔沃克，瞄了一下之后呢，直接45度角往里传。弹传球，曼城的球员提前呢做好了预判。都库给哈兰德做切尔基，谢绝第一下没打呀，但也是赶上自己的右脚。伯利的球权，27号努内斯，今天呢在球队四后卫体当中的他打右边后卫。

球，伸头进了传球，可以打门了。哎呀，看伯利这个机会啊也出得来，这个渗透球传得非常好。来看，正好呢划出一道弧线，越过了防守队员，停摆脱，然后调整，这几下都可以。但是最后这脚射门，弗莱明啊，这是还是和最顶级的这个射手啊，还是稍稍有些差距啊。过去的五分钟，也就是说，从哈兰德进球之后这一段时间，曼城呢主动的是放慢了节奏，让伯利呢获得了更多的球权。第五分钟的这个控球率，伯利呢是高达有68%啊，曼城是32%。传，二点球，比奇，内切，再切，大门，争夺人很密集。

下来打了二十分钟，曼城呢依靠着哈兰德在第五分钟的进球，目前呢1-0领先于伯恩利。东库这边达伦，又是打到防守队员身体上，啊，越位了。哈兰德没躲开啊，这是打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但是我们看曼城的这个进攻啊，在边路，因为他有这种我们讲叫单点爆破的球员，多库的持球，然后呢找哈兰德，哈兰德的这种做球做出来之后呢，必须外围的远射，用身后，普萨诺夫。速度

此前，脚下一滑，我们看到这个曼城啊，这个轮转啊来得很频繁。你看刚才胡桑诺夫已经从这个中卫的这个位置顶到了这个内部，就是罚球区前沿。那这个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球员在场上的阅读比赛。胡桑诺夫顶上去了，要人呢先把他这个位置呢站住。我想这就是位置的轮转。

犯规了。切尔西呢，想从中路的时间摆脱。这球呢没有过顶。完成了摆脱，给内部。这最后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啊稍远。十八号埃克达尔呢，将球呢踢出去。这完全是个人能力啊，摆脱。哎，你看这一停啊，距离自己的身体远了。角球，曼城的第二个角球，伯利到现在呢还没有角球的机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换到另外一侧继续角球。王力的这个角球的防守的策略呢，基本上是一个占区域啊。但是看啊，曼城的球员，你看这个球完全没人看，到了后点区域，在前点的碧奇呢，还有一个挡拆的作用。德库扑进去传，都够给，先保证不丢。切尔西右脚打一脚，

往里传，卡尔沃克用胸部就做回点给自己的门将，我的普劳斯，好球做出来了，远端给过去，然后迅速的向前把节奏放下来了，而多库在边路有人去套，现在局部三打三，碧奇呢在这个中前场啊，他活动的范围啊非常大，找到一v一的机会，做再给大门，是吧，我们讲到了这个进攻三区之后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连续的一脚出球制造有威胁的这种进攻，给做停球之后啊直接打，33号这球呢还是包了一些内脚背，向前能不能给过去，外脚背给过来拿大门，最后这下还是被封堵了一下啊，格恩利不是没机会啊，格一呢这球呢没传好，然后球权丢掉，而且外脚背呢给过来也没问题，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多调了一步啊，直线中间有两个点，还是要到三角的路线，角球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伯恩利的防线吸引出来之后啊，身后的空档

管理这边门将杜布拉夫卡应该是受了一点伤。37岁的门将，他和伯利的合同呢，也是在今年的夏天呢将会到期。

杜布拉夫卡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布拉格斯拉维亚门将引援的这个核心候选名单当中。刚刚曼城的角球，对球呢没有过低一点，没开起来。比赛到现在呢，打超过有半个小时。伯恩利这边呢是四脚射门，而曼城这边的射门呢是十一脚。伯恩利四脚射门当中的一脚射正，曼城的十一脚射门五射正。这一下正好踩到了这个多库脚踝啊。这一下的问题不大，可能就是会要疼，要缓一缓。反抢，两个人在追啊，进来了，再打中间传，想找哈兰德，多库拿做出来。传做，来，这球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多库拿，然后他呢找传球的这个缝隙。大家看啊，这球啊，不是一味的要突，哎，缝隙有了，然后给到碧玺，碧玺回做之后，曼城队员的射门稍稍高出。谢尔西今天比赛啊，也有些机会啊。

0: 三中卫后脚出球。谢尔基在这个位置两次了，就是左脚的这个停球啊，停得稍大。这一停大了之后呢，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不太好做。啊，之前也有一次。继续曼城的球权，国内的主帅斯特克帕克，是曼城的角球，曼城第五个角球，下半场比赛39分钟，伯利呢还没有角球，球传进来，这是直接往门里转啊！他推了攻防犯规。
1: 本场比赛的主帅安迪·麦德利，喊到这球压人了。
0: 小岛夫，哈兰德先快了一步，多库，多库的这个右脚打左路啊，他除了能下底之外的话，那些射门之外，关键他是要找人的，就通过他的持球，这个节奏的变化，找向中路传球的这个路线，这个缝隙。

0: 导播也是给了一组伯恩利球迷的这个画面啊，伯恩利的球迷呢也是稍显失落，球队呢要降级了。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时两分钟，点不错，机会，伯恩利啊，传球队员的能力不错，但是最终的终结能力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啊，这条传的点啊。点相当好，是吧？艾克达尔。这是今天比赛伯恩利的第一个角球，开进来后点，找了一波空档，好，主裁判呢吹叫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曼城呢是第五分钟哈兰德的进球，目前1-0领先于伯恩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好的，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4轮，伯恩利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下半场。曼城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伯利身穿的是红衣白裤。下半场比赛打到第5分钟啊，曼城这边呢，哈兰德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往里传，在后场的传导球，前场高位压迫拿下来，给大家看，停球的动作和射门的动作呢是一致的。这场比赛如果伯恩利拿不下来的话呢，就会降级了。而从战役上来说，曼城的战役啊也很强。

又吹了伯尼的犯规。转换进攻，切尔基往右路推，碧奇切给切尔基，向前三个点怎么给，在中路给大门，最后这推高了，最后完成射门，这下揉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啊太靠后了。三门约左脚停了之后呢，谢尔基给，然后左脚这球稍有点够，提完之后右脚推的时候的重心还是靠后了，推高了。挂掉了，这也是表达了不满啊，三门约这么踢一会儿该被换下去了。博德普劳斯

曼城这边换人，确实把塞门约呢换了下去，上尼科冈萨雷斯。同时呢，还有26号塞维尼奥。两个坏人分别是换下了这个左边后卫，21号埃特努里和42号塞门约。

科尔沃克。大力接远球，掷进来。给。切尔基外线被封堵，两个人过来防，安努内斯这球给的身前提前量太大了。这就好，弗莱明

开始大范围的长传球，孔贝斯，给切尔西靠库萨诺夫，比赛现在打了68分钟。给做，这球啊就是没做好啊。哈兰德拿都哭，还是要自己的节奏。内部

都哭。谢尔基坐，再往中间传，到了后点，瞄着打呀。萨维尼奥瞄着踢呀。布拉德席尔瓦。传进来也是直接啊想往门里边去转，继续角球啊，站住角球开出来，塞维尼奥碧奇中路，谢尔基右脚打，哎，大家看中间谁啊，胡桑诺夫有一个挡拆的作用，把伯利的十一号给挡住了，来看啊，这是刚才这下传球，在中间两个点，后点是萨维尼奥。

国内这边的人员调整，啊，福斯特要上，锋线当中的福斯特，地下沙乌娜。

压迫过来了。

0: 劳斯犯规了，
1: 踢到了我的普劳斯。球，下半场，曼城的这边。一次的射门，而伯利这边呢还没有射门。

小船身后，这回短了，沃德普劳斯给

看看脚跟，看看转换的机会能不能给出去，给，看看怎么处理，远端拿起来做，左脚这脚射门踢呲了，越位球，比赛已经来到了76分钟，曼城呢还是1-0领先于伯恩利。

索维尼奥，倒地的铲球，卡尔伯克球还没出，比奇，希尔基被封堵，然后给了角球，曼城的角球九个，国内的是两个，二打战术，希尔基这下没了，仍然在组织，走外线，右脚传，比奇右脚再到后门柱，外线，穆队斯门将拖出来，先踢出来，

谢尔基再传，哈兰德终结了垫射，高了。

比赛到现在打了80分钟。直接传出去了。国内的主帅这边呢也是再次要进行人员的调整。

弗莱明和哈姆莱斯呢被换下，上布罗亚和弗洛林诺路易斯。博克在看，抢前防守，好球顺过来，谢尔基，这就是寻找到节奏的变化，找这个空当有缝隙就传或者射了。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曼城的将会暂时的来到第一的位置。多库，韩乔在起速度了。给出来，这球还是传到了身后啊。又是曼城的角球。传进来，多库在做，谢尔基，碧奇，这曼城这左脚真多呀。你看现在压得这么扁啊，这个伯利的球也不敢轻易伸脚啊。伯利呢再次人员的调整，马库斯·埃德华兹和特雷索登场，替下了劳伦特和杰登·安东尼。

如果这场球输掉的话呢，伯恩利将会降级，成为第二支降级的球队。狼队呢是第一支降级的球队。越位球，已经来到了比赛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德库给推，接下来再打，德库持球找了一个空当给出来，碧奇推射的被封堵出来之后，哈兰德的补射。还是想用哈兰德的支点作用。希尔奇传，哎呀，最后这样推着竟然没推上力量啊。绝佳的机会啊。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四分钟。

0: 希尔基，
1: 角球。希尔基今天确实啊有大量的机会啊。

0: 多库，看看这球，库索诺夫这边的回杜纳鲁马。下半场比赛其实还没太见到过这个曼城的门将，一直的是曼城呢在压着伯利在踢，哈兰德冲一下，这个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曼城啊超六成的控球率，给，哎呀，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友啊，伯利还有机会，哎，角球，最后时刻的伯利还有个角球，门将都已经上来了，球传进来，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最终的曼城在第34轮客场1-0战胜了伯恩利，这样的话呢暂时是登顶到了积分榜的第一。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

0: 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儿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7。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
2: 22。
0: 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挺，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46。
1: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2: 嗯，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1: 对，太漂亮了。
2: 星星点点的。
1: 嗯。

0: 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左卫失准，
1: 是的，嗯，
0: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
1: 嗯，
0: 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法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2: 61.
1: 中带可以打。
2: 62.
1: 嗯，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2: 67.
1: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嗯，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0: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0: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0: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嗯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点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
1: 嗯，
0: 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
0: 嗯，
1: 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

0: 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1: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非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挺。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加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

0: 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0: 哦，
1: 超
0: 这
1: 分
0: 太硬。
1: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第一盘。
1: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

0: 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

0: 抖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seventeen，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莫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我觉得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8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1: Seventeen. 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
2: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2: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2: 嗯。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

0: 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1: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1: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2: 39

0: 46.
1: <咳>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54。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拜。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43.
1: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青苔，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笑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暂时领先于墨菲。

0: 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五十加的表现。
1: 嗯。
2: 哇，好
0: 球，直接攻了。
2: 嗯，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嗯，直接清带。
2: 嗯，这杆还有没有
3: ？Eight，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嗯，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嗯，没能打进啊，
0: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
2: 请
1: 手
2: 现
1: 机
2: 场
1: 的。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能打中袋，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踢
1: 贴库
0: 到，
1: 的，
0: 对，
1: 对，袋口那个，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23.
1: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
2: 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
1: 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 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嗯。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球队打散之后，下了一个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

0: 双方的第一
1: Eleven
0: 孙燕姿呢，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
1: 从
0: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菲打得有多差，
2: 嗯，
0: 那应该说这个孙燕姿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2: 对，
0: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1: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打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墨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袋。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1: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0: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0: 一箭直达。
5: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6: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5: 哦，刚好够，应该是
6: 对，
5: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54.
1: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3: 7。
1: 刚好的位置。
3: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1: 右侧。
2: 右侧。
1: 对。
2: 哦。
1: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3: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嗯，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哦，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嗯。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让我们跟随着转播画面来到洛伊二世体育场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也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近几年的大赛，从布达佩斯到巴黎，都是美国队的主力之一。第六道，美国选手穆罕默德，同样呢也是美国四百米的名将。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费姆克波尔。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荷兰的名将，从2021年起，钻石联赛他已经取得了25连胜。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第三道来自意大利的名将弗洛伦索。第二道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24。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选手范德瓦特。刚才我们介绍过，费姆克波尔在钻石联赛包括在其他的巡回赛当中是连战连胜，像穆罕默德包括科克雷尔这是有希望

或者说有可能去终结他连胜脚步的选手，当然要在钻石联赛当中表现的比之前更加的卖力。费姆格博尔的后程，现在呢也是改了他拦肩的步数，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在斯德哥尔摩战之后，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保持自己的后程强势。

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穆罕默德、科克雷尔还有费姆克波尔状态都不错，尤其是在费姆克波尔外道的穆罕默德前半程呢处于领先，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处在第一位，同时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100米，他的步子越迈越大，可以到后程呢继续保有对于前三名的竞争力。第三个100米比较关键，也是这个阶段的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比之前有所变化，已经追上了穆罕默德，科克雷尔在外道逐渐的被甩开，费姆克波尔下弯道之后现在处在第一位，费姆克波尔是一马当先，看看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撞线的冲刺阶段，51秒95，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的话，比此前的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要更快。在和美国的名将麦克劳克林的隔空竞争当中，他在摩纳哥站是笑到了最后。同时呢，这个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也都是赛季最佳成绩。刚才和费姆克波尔完成合影的，这是荷兰的女子铅球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再看弯道的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他的速度加起来，让科克雷尔还有穆罕默德呢这两个人到了后程想要去追保持位置的话呢会比较吃力。2025年的室外赛季，费姆克波尔参加的次数或者说参赛的频率不算太高，这些运动员呢也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9月份的世锦赛上去把自己的好状态给比出来，都是不希望自己状态出得太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400栏是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今年的5月份在佛罗里达跑出来。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杜普兰蒂斯5米62的高度依次通过，这个高度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他的热身高度，他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跳出6米28，再次刷新属于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看看他这一跳的身体高度比这个横杆要高出非常多的空间。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霍尔蒂斯马歇尔，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来看看这次5米72的高度。马歇尔的力量是不错的，所以呢在助跑插杆起跳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5米82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这样，今年他的这种好状态呢，能够去延续到9月份的日本东京，可以去冲一冲奖牌。看一下奥运会的奖牌。

来选手希腊的卡拉利斯，5.82米的高度插杆起，也是很顺利。他是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呢，曾经一度，冲击过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但是看上去很，已经非常接近了，只不过到了关键的那一跳的时候，笑到最后的还是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的上肢力量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的助跑速度，也许并不算所有的高水平撑杆跳高运动员里最快的。看他的这次助跑插杆起，漂亮，也是很顺利，5.92米。他在跳过了5.62米之后呢，5.72米直接免跳，跳5.82米，然后就是跳了5.92米。这个高度能够让他来到第二的位置上，

在巴黎奥运会上，卡拉里斯的表现也是惊艳了很多撑杆跳高的选手。我们来看看杜普兰蒂斯的表现，插杆起跳很顺利。就他和卡拉里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角度的这种冲刺包括起跳动作是比较轻盈的，

5米92。这样呢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由于他的出场顺位是比卡拉利斯要更往后一位的，所以呢每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只要越过也算是把一部分压力转嫁到了杜普兰蒂斯的身上。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9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保持节奏不错，插杆起，漂亮。这一跳呢向上的这个动势可以说路线保持得非常的稳，

而且这一跳他在空中是比较放松的，没有说全身的劲儿都绷着。这样三位运动员跳过了5米92，杜普兰蒂斯接下来呢要挑战6米05，这也要挑战赛会纪录。看他的这次起跳漂亮，就是很顺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6米02，由波兰选手利塞克保持，2019年的7月12号创造的这个成绩。这跳杜普兰蒂斯在横杆的位置上，可能他的身体姿态还需要去调整，不过他调整的速度很快，手肘很快的就躲开了横杆。这样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就此属于杜普兰蒂斯，看看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去挑战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里斯6米05第一跳失败之后直接选择免跳，跳6米10，但是6米10第二次试跳呢也就此失败了，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5米92。他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去给杜普兰蒂斯施压，无法继续追赶了。

而且是卡拉里斯跳6米05、6米10，这相当于是把自己啊推到一个很难去逾越的高度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05，赛季最好成绩也是这样，都是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跳出来。看看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世界纪录，起跳，哦，这下比较可惜。看来之前在斯德哥尔摩站的观众啊，比在摩纳哥站的观众要幸福一些，因为他们看到了杜普兰蒂斯挑战成功世界纪录。随着这一跳的失败，杜普兰蒂斯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定格在6米05，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前面两

跳呢6米29，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随着他这几年可以说状态越来越好，世界纪录呢也逐渐向着6米30的高度去发展。现在呢已经把世界纪录的这条线提升到了6米28的高度。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高赛场，这是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5的高度。宇相赫在这个赛季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6，但是个人最好成绩呢跳出过2米36。美国选手阿里森身体能力非常的出众，这是2米19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在今年的3月8号阿普尔顿创造的成绩。来看一下以色列选手乔纳森卡皮托尔尼克

这个选手希尔比就是杨斯特费拉。再来看一下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9的高度冲起来，速度保持不错，卡皮托尔尼克，看看他这一跳，2米23，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有更正的一个数据是，宇相赫这个赛季此前跳出的赛季最好成绩是罗马站跳出的2米32。斯菲拉，这是捷克选手，2米23的高度也是比较顺畅。继续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今天呢他一般来说第一跳都不错，而且状态保持到2米23的高度，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今天呢2米15、2米19、2米23这些高度都是一次通过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看2米23的高度。哈里森呢不是那种技术特别细腻的运动员，他在助跑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看到倒一个小步子，但是身体能力确实很强。2米23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

0: 还是哈里森，2米27，相当于是把自己扔在空中，越过了横杆。2米27呢，是他赛季最好成绩。这样现在呢，能够让他的排名排在暂时的第一位。看看斯特费拉，捷克选手，漂亮，也是一次通过2米27。斯特费拉今天的状态呢，确实也还不错。前四次试跳2米15、19、23、27，这都是一次通过的。2米27这个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横杆。以色列选手卡皮托尔尼克，来看他的表现。2米27的高度呢，也是还算是比较顺利，两次试跳通过。第二次试跳呢，算是调整了一下，而且他的起跳位置，包括空中的身体展开，都比之前第一次尝试要更好。接下来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30的高度，漂亮。之前的2米27，他是第一次试跳失败，但第二次成功了之后呢，挑战2米30，这算是一个坎儿，算是一道比较艰难的大关。因为不管是分站赛啊，还是在世界大赛，像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跳过2米30，马上呢就能够甩开一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斯特费拉，2米3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漂亮！这次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接近横杆，而且向上的这个起跳的角度比较大，展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身体状态。斯菲拉挑战2米32，一次成功。这个越过的方式和他跳过2米30的时候动作是比较像的。也是几乎贴着横杆，后背呢是蹭着横杆过去的。而宇相赫呢，则是2米32的高度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4。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哦，很幸运横杆蹭到了，而且在震颤，但是呢他成功的越了过去，这一跳成绩有效。2米34的高度等于说是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平了此前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让宇相赫在东京世锦赛开始之前能够积累足够的信心。2米36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7。这也是挑战自我了，宇相赫去挑战个人的最好成绩。因为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22年2月5号捷克的一站室内比赛跳出的2米36。
1: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未来。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跑道上的选手们的表现。女子四百米的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八道的这是智利选手马蒂娜·威尔，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也是在欧洲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今天呢很有机会去冲击前三甚至是冠军。第五道的选手，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玛丽莱迪·保利诺，在这个单项他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克拉福，也是荷兰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非常重要的成员。第二道是英国选手耶米·约翰，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的选手布洛西耶。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奥运冠军保利诺依然是夺冠的大热。值得关注的选手有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阿利亚·巴特勒，这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冠军成员，包括来自波兰的布科维斯卡。在奥运会呢，他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另外，荷兰的名将克拉福，他也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年的室外赛季，他的状态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作为四乘四百米荷兰队非常关键的第三棒，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克拉夫前半程呢稍稍有些落后，在这个阶段保利诺冲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巴特勒的前半程非常的出色，巴特勒现在处在第一位，逐渐的是超越了保利诺。这个阶段保利诺如果能够挺住的话，到了后程还会有些机会。威尔逐渐的是被布科维斯卡超越，不愧是欧洲的名将布科维斯卡。进入到弯道之后，看看在第三个100米谁能够保持加速。巴特勒继续保持他的速度，弯道马上要进入到直道，普莱斯这个时候逐渐的被赶超。巴特勒的位置现在有些不稳，保利诺到了后程开始加速，完成超越。他一直在给巴特勒压力，一直在给他内道的巴特勒去保持追击的状态。保利诺最后还是率先冲过终点，49秒06。再看看保利诺到了后半程的表现，普莱斯和巴特勒两个人都在他的身前，下弯道之前甚至布科维斯卡也让他追赶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看最后的50米，我们看巴特勒有些扛不住了，而且400米确实非常难跑。到了后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保利诺迈开他的大步，对巴特勒是完成了超越。49秒06和49秒09，这是只差了3%。而巴特勒的49秒09也跑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普莱斯呢赛季最好成绩的49秒6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这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波兰的选手希拉斯基也是知名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同时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的两位选手，博斯瓦纳的选手切皮索马萨莱拉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莫拉。第五道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图亚尔在巴黎奥运会上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主场作战确实表现不俗。第四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在这站他也有争夺冠军的实力。第三道两位选手，澳大利亚的彼得·波尔和来自美国的乔西·霍伊。而霍伊呢，近几年也算是美国在中长距离上比较亮眼的运动员。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来自英国的马克思·博尔金和来自西班牙的穆罕默德·阿塔瓦。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霍佩尔。奥运冠军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瓦尼奥尼在今天的第七道出发，同时呢奥运会的银牌选手阿罗普和铜牌选手塞贾提也将会在他的身后保持压力。好的，比赛开始。另外我们此前介绍过的法国纪录保持者加布里埃尔·图亚尔以及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瓦也是会保持着对于领奖台的冲击。美国选手乔西·霍伊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前三。800米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这个阶段我们看到

司机身后的这些带动的选手跟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穆拉逐渐赶超上来，他紧追希拉斯基还有瓦尼奥尼。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对于这些后程比较出色的选手来说，尤其是瓦尼奥尼，看看能不能甩开他身后的追赶者。莫拉保持他的压力，但是现在差距被逐渐的甩开。塞贾提逐渐赶超上来，塞贾提的后程啊很出色，瓦尼奥尼的位置一直是处在第一位，似乎是很难有人撼动他的位置。乔西霍伊，乔西霍伊也上来了，看看能不能去追近一些和瓦尼奥尼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追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线去跑，最后的成绩赛会记录1分41秒44，提高了0.02秒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属于今天的另一个参赛选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塞贾提。从这一刻起，这项记录归属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今天他算是从头赢到尾，不管是霍伊、莫拉还是塞贾提在身后的这个追赶，都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位和比赛。从发枪开始，一直是跟着希拉斯基，就是领跑员去跑。霍伊再怎么去追，到了后程呢，咬牙去冲去加速，几乎很难去填平他和瓦尼奥尼之间的这种差距。全新的赛会记录，这项赛会记录呢，也是今年的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瓦尼奥尼保持，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创造，1分41秒44。这个成绩差不多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提升了0.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对，那道我们看到了法国选手夸古马西，第二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贾克比萨普，第四道出发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科德尔廷奇，廷奇近几年的进步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第六道还是美国的选手迪伦比尔德。第七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八道法国的选手威廉贝洛西安。这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优势，坎宁安最后的撞线，现在显示成绩13秒10。廷奇和坎宁安呢，在前五个栏架过后几乎是相持状态，但是呢，到了后半程，坎宁安逐渐是甩开了两侧的追赶者，13秒09，这是电子计时修正之后的认定成绩。这一枪第二枪的出发没有问题，廷奇第一个拦架打了一下，这对他来说会损失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这种打拦架呢，身旁的坎宁安其实也有。这一枪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廷奇和坎宁安几乎是相持到了最后的三个拦架才分出胜负。廷奇13秒14，泰普是13秒17。

好，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三级跳远的比赛呢，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比赛场景。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看他的最后一跳，此前是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7.44米，这个赛季继续的刷新属于他个人的 PB。 看他这一跳，最后起跳落地，这一跳可以继续提升此前的成绩，而且成绩是有效的，上板没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先跳，整个三次起跳他的动作是很轻盈的，这一跳比暂时排名第一的这条虚拟的线要更加靠前。哇，这一跳的上板真是极限用板，17.52米，继续提升属于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压力给到了特里基还有埃尔南德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21米，在今天创造的17.21米，第二跳和第三跳都是，然后他第四跳和第五跳直接免跳了。看看他第六跳，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落地。比较遗憾，不能够继续去提升成绩了。目前他的表现应该还是处在第二位的。17.23米，这是他最后一跳的最终成绩，赛季最佳，赛季最佳的成绩继续刷新。因为他此前在这站之前的比赛还没有突破过17米，只有在钻石联赛这种高水平的田径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让这些运动员们逼自己一把，去突破这个赛季的一些障碍，尤其是破除心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意大利选手亚兹埃尔南德斯。

陪审观众要一个掌声，要一个步点的节奏。上第六跳能不能去激发自己的潜能？此前他是跳出了17米15，这是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迈开大步，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这跳成绩是有效的，但是他对自己落地的这个距离似乎还不是非常的满意，大概在哦，这是17米19。虽然名次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呢，也算是让自己的这个赛季的成绩比之前变得更好，17米19。

0: 那这样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斯科特以17米52的成绩创造个人最好表现的距离，获得男子三跳远的冠军。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这是女子100米栏的选手，来自意大利的卡尔马西，意大利的国家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阿姆斯特朗，第三道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斯塔克，第五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他身旁的这是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梅根塔珀，第七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最外道的是瑞士的选手迪塔吉坎邦吉。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拉塞尔呢，今年创下了12秒17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表现。另外一位选手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斯塔克，在巴黎内战跑出了12秒21，这一战呢也有机会去大显身手。还有的就是此前我们介绍过的德芙妮查尔顿，也是领奖台的常客，包括欧洲的顶尖选手坎邦吉、卡尔马西。卡尔马西是近期刚刚创下意大利的纪录，12秒69。
1: Set。
0: 比赛发枪，他的撞线。还是塔珀更快一步，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是12秒34，这是平了个人的 PB。 梅根塔珀在这站比赛当中是力压拉塞尔还有斯塔克，坎邦吉呢在最外道似乎没有人对他在两侧同时进行干扰，让他的这个成绩也还算不错，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拉丁维瑟呢到了后半程，第一和第二对他的这种带动，包括他在栏间的这个节奏，整体保持的都算不错，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梅根塔珀12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枪的12秒34距离尼亚阿利的赛会纪录12秒30也非常近了。那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拉塞尔这站的表现，这站的状态，似乎不在最佳。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摩纳哥站的比赛，男子5000米的争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当中，来自比利时的鲁本·费尔海登，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今天呢，他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同时呢，也要小心他身旁的瑞典人阿尔姆格伦。这位选手在欧洲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包揽了10公里和5000米的欧洲纪录。瑞士的选手勒巴卢，像这站比赛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之外呢，还有他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还有贝克勒。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能不能发挥出他们的集团优势？这是这站比赛我们去关注的。最内道是两位法国选手巴斯蒂安·奥古斯托和巴比安·帕尔考。

0: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正式开始。瑞士的欧洲万米冠军洛巴卢，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过，这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很有竞争力的选手。以及这站比赛当中呢，还有格雷西耶，法国的选手，他很有可能再次打破法国纪录，甚至跑到12分50秒以内。同样参赛的呢，还有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法国的选手，他已经获得东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法国选手还有一位是埃迪安·达吉诺，在巴黎站的比赛，距离达标世锦赛只有一秒之差。距离世锦赛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在钻石联赛这些没有达标或者说接近达标的运动员都要把握每一次参赛的机会。今年的男子

千米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创造的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美国的波士顿创造的。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呢，是要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快上很多。乌克兰选手切普特盖跑出的12分35秒36，在2020年的8月14号，摩纳哥创造。现在每一年的大赛，包括像是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埃塞俄比亚选手尤其在比赛当中呢，会跑得非常的团结。几个埃塞俄比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呢形成集团优势。还剩下10圈，这圈的配速是61秒37。同时呢，像是3000米障碍、5000还有10000这样的距离，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空间变得更小，运动员之间的身体接触变得比之前更加的频繁，很有可能就被鞋钉滑到，或者说是被推倒。也有的选手呢出现过这个鞋跑鞋被踩掉的情况。两位领跑员呢还在比赛当中，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格雷西，他是在巴黎跑出了惊人的12分51秒59，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法国纪录。而刚才介绍的另一位法国选手杨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在此前跑出了12分56秒57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柯杰查现在是跑在第二位，除去领跑员的话呢，他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就是近几年在欧洲赛场上让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的阿尔姆格伦。这几年北欧的中长距离选手可以说是给人们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挪威有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这还是兄弟三个，尤其是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种表现，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呢，瑞典又出了阿尔姆格伦。跑到这个阶段，差不多赛程过半，可能会有一些选手掉队了，同时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逐渐是拉开差距，几乎是一个分水岭的状态。来自比利时的领跑员菲尔海登还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柯杰查。柯杰查呢让领跑员去帮他破风，去带动自己的速度。哇，刚才应该是男子跳高赛场的宇向赫刚刚跳完然后往场边去走，结果呢正好迎面看到了男子5000米的大集团，赶紧躲开，躲开最内道，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到现在柯杰查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阿尔姆格伦有些掉队了，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维现在是跑在第二位，柯杰查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处在第四位，另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克勒排在第五，

法国选手格雷西耶呢，在这个阶段状态也还算不错。可接茶现在是一马当先，似乎没有人呢能够冲击他的位置。这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场景下还算是比较常见的，冠军呢会有一个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而到了世界大赛，像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所有的选手可能会跑得更加的经济实惠一些，不会太早的去突出重围，他们会把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甚至是最后的一圈去分出胜负。还剩下两圈，上圈的配速是60.35秒，比刚开始的时候呢速度要快上了大概一秒多。可接茶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身后的100米左右都很难再见到他的追赶者。格雷西维特现在是上到了第二位，还有洛巴鲁，包括还有格雷西耶。格雷西耶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后程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在加速，他的配速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快，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排名更加的靠前。格雷西维特现在处在第二位，但是巴莱维和格雷西耶的位置也许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冲击。可接茶马上来到冲刺的阶段，这圈配速稍稍掉了一点，62秒85。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格雷西耶上到了第三，格雷西维特掉下去了，掉到了第四名开外，被德国选手穆罕默德·阿布迪拉西给超越了。第一名现在他的位置似乎是无可撼动的，而第二名巴莱维还是格雷西耶还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西，得等到最后的50米冲刺，看看柯杰查最后马上撞线的成绩，12分49秒46。而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之间的争夺倒是非常的激烈。法国选手格雷西耶是第二个撞线，第三名到达的是巴林选手比尔哈努·巴莱维。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前半程几乎我们在领先集团里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到了后半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这样呢也让人们对于他在东京世锦赛到来之前的这种状态有了更多的期待。完全有能力在东京世锦赛继续去提升自己。此前的巴黎站是12分51秒59，当时创造全新的法国纪录，而这一站呢他是跑出了12分53秒36。巴莱维是12分53秒51，冠军的成绩12分49秒46。德国选手阿布迪拉西创造了全新的德国纪录，德国的全国纪录现在提升到12分53秒63。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最外道的。

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诺阿·莱尔斯，也是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本赛季第一场在欧洲的比赛。第六道博茨瓦纳的选手特伯哥在巴黎奥运会上男子200米他是获得了冠军，并且冲刺的时候向他的偶像博尔特致敬。第五道多米加选手奥甘多，第四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拉姆巴，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可以说他是有能力闯进奥运会决赛的运动员。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莫阿约克，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泰奥安当。这站比赛呢是男子200米的一次奥运级别的对决，奥运冠军之间的比拼，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和男子200米的冠军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而且诺阿莱尔斯呢，他职业生涯之初就是去跑200米的，200米是他自认为的主项。本赛季第一次来到欧洲比赛，也是自2022世外赛季以来

0: 成绩夺冠。比赛发枪，诺莱尔斯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但是启动之后他开始加速了。特伯哥在内道不断的给诺莱尔斯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特伯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特伯哥保持在第一位，诺莱尔斯不断的加速，现在逐渐持平，超越对手，逐渐赶超到第一位，19秒88，诺莱尔斯笑到最后。但是到了最后的这10米，我们看到特伯哥也几乎是没有全力的去冲。奥甘多和查拉姆巴在远端，在相对内道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赶，他们很想和奥运会的两位冠军去比一比。启动反应出发之后呢，理查兹可能要比莱尔斯要更快一些，但是莱尔斯的身体能力还是更强，在弯道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下弯道之后特伯哥他是处在第一位的，但是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诺莱尔斯跑得越放松，他逐渐是把特伯哥给超越了。特伯哥没有在最后的30到50米的这个区间内保持全速。我们看到最后这10米，特伯哥是完全不追了，像是奥运会的预赛或者半决赛一样，保证自己的晋级名额，而不在乎最终的成绩，放掉了这一枪。不过这一枪呢，还是诺莱尔斯笑到了最后，19秒88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特伯哥是19秒97，也打开了20秒。查拉姆巴19秒99，获得第三名。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秒。奥甘多是20秒01，获得第四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
1: Next event on the track, the men 3000 meters steeplechase.
0: 这是德国的选手弗雷德里克·鲁波特，肯尼亚的名将亚伯拉罕·基比沃特，在他身旁呢看到了美国选手鲁克斯，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名将费雷乌。费雷乌的。他的左侧是美国的选手威尔金森，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在他的身旁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普尔，日本的名将三浦隆斯，突尼斯的选手吉诺伊。另外呢，还有摩洛哥选手本齐亚德，西班牙的选手阿尔塞，在最内道，我们看到了摩洛哥的名将埃尔巴卡利，在他的身旁是两位来自摩洛哥的领跑员廷多夫特和埃尔穆斯塔法。我们也看看这站比赛。两位领跑员的带动下，尤其是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又都是他的同胞，看看会不会给他的成绩带来更多的帮助。好的，比赛发枪，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0秒70，就是埃尔巴卡利在他的主场拉巴特站所创造的，今年的5月25号跑出的这样的成绩。赛会的记录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托在2011年跑出的7分53秒64。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还有第二块和第三块的选手。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鲁珀特，他曾经跑出了8分01秒49，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米尔·费雷乌8分05秒61。此外呢，在巴黎曾经跑出过非常出色表现的鲁克斯，在这站呢也是

比较引人关注的。肯尼亚的选手基比沃特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前三。还有来自法国的选手达鲁，今年的世界排名第13位，也已经是达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参赛标准。这个项目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可以说是断崖式领先，同时呢支配了比赛，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在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包括今年的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伤病困扰。今年的室外赛季，尤其是钻石联赛开始之后的那几站呢，并不算是一个100%的埃尔巴卡利。这站比赛呢，像廷多夫特这样的摩洛哥相对来说比较顶级的选手，他可能没有埃尔巴卡利那么的出色，但是呢也算是世界顶级选手，去给埃尔巴卡利去做领跑员。在领跑员退出了赛道之后呢，现在对于阿尔巴卡利来说，就看着最内道的灯光去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配速的提示。瞄着今年自己世界最好成绩的一个配速去比赛，而且现在看呢，身后的追赶者差不多被他甩开了30米以上的距离。还剩下3圈，在埃尔巴卡利的身后，我们看到塞雷姆，同时呢，日本选手三浦龙司也没有完全掉队。埃尔巴卡利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瓦莱、塞雷姆，还有费雷乌，这都是处在前四的运动员。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由于栏架呢是相对来说重量更大，比百一栏和400栏的这个栏架要更重，所以选手们可以踩着过去，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扶一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过去。巴卡利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我们看到3000米障碍的选手，其实在越过障碍或者说越过栏架水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步点。阿尔巴卡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过障碍的时候倒一个小步，然后呢把自己的节奏变一变。但是这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呢，也都是难点之一，你既要保持出色的平跑能力，又要在跨越完障碍之后呢，不影响自己的行进速度。而毫无疑问呢，在男子3000米障碍的现在的世界格局，埃尔巴卡利绝对具有着顶尖的这种栏间节奏保持的能力。我们看到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但是身后的追赶者出现了一位亚洲选手，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塞雷姆现在处在第三，瓦莱是处在第四位。三浦龙司这个时候呢，去给阿尔巴卡利保持一定的压力，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最后的一个拦架越过之后，阿尔巴卡利甩开自己的大步，开始不断加速，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率先撞线8分03秒19。在他的身后，三普隆斯一度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有可能逆转阿尔巴卡利的这种希望。8分03秒18，这是阿尔巴卡利的冠军成绩，而日本选手三普隆斯是8分03秒43，创造了全新的日本全国纪录。第三名的选手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8分04秒00，这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名的本亚奇德也是刷新了个人 PB， 8分06秒44。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激动人心的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来关注一下第一道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3。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玛雅麦克伊，也是在这个赛季跑出的11秒02，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霍布斯，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也是现在女子100米实力格局站在王冠上的选手。第六道的是利比利亚的塞尔玛戴维斯，本赛季跑出了10秒91，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是在本赛季创造的。第七道，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94，也是在本赛季跑出。第八道，匈牙利的名将塔卡奇，他是这八位选手当中个人最好成绩唯一没有打开过11秒05的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6，当然这也是本赛季他的非常出色非常亮眼的发挥。现任奥运冠军在今年跑出了10秒75的成绩，比他的此前的记录呢慢了0.03秒，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0秒73。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今年的6月1号美国的费城跑出来的成绩。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去年在这里拿到过冠军，拿到过摩纳哥站的第一，所以呢他对这里可以说非常的熟悉。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不错，霍布斯在他的身旁，希尔斯呢在阿尔弗雷德的身旁也在给他压力，同时希尔斯这时候被甩开了，阿尔弗雷德全力冲刺10秒79，到了后程非常的轻松，后程的加速能力是直接甩开了霍布斯还有希尔斯这两个人。10秒79的成绩最终确定，这是阿尔弗雷德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佐伊霍布斯包括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阿利亚霍布斯，可能前30米再加上希尔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微弱的，非常接近的一个状态。启动反应来看的话，阿利亚霍布斯包括希尔斯甚至呢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持平，但是半程过后我们看阿尔弗雷德他的这种节奏的保持，他的冲刺速度非常的迅猛。而这种强势的发挥也帮助他最后拿到了摩纳哥站女子100米

大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本站比赛摩纳哥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大哥。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好的，嗯，
1: 失败，成功，刚击中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1: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临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是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0: 没收紧啊，我上队。顶住，顶住！成功。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成功了。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四局影响到。对。 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鄂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晋，当时举了108。 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主场作战的选手。 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场。哎呦！
2: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嗯，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这个杠铃就会往后掉。
0: 对，
2: 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 周远龙上场，周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周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周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

0: 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十五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

0: 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啊，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姬上场，他把重量141。

0: 腿杰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啊，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装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

0: 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觉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嗯嗯嗯，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0: 气，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3次试举3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2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对。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去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

0: 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4: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4: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4: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4: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4: 嗯，
0: 没问题，
5: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